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09.1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掉落保利龙，南下33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出口匝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乌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其中北上25.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处理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北上15.4到15.1公里之间，南港交流道前中外线掉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21.7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昨天有收到保险公司寄来机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续保通知，你一定要记得续保哦。
1: 我知道，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非常重要，保障自己也保障别人，我马上就办理续保。
0: 很好，而且你知道吗？从115年7月1号开始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给付标准提高了。
1: 提高为多少？如果是6月30日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啊？
0: 很抱歉，这个就无法溯及既往喽。从7月1日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的死亡给付，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是能给付第一等级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其余各级是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
1: 如此一来，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或遗属真是大有帮助。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从115年7月1号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死亡给付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失能给付金额第一等级失能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其余各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成街头隐形炸弹，毒价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价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my way!
1: 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谢婉云来告诉我们。婉云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5-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综合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综合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2-5股交流道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正二往平正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行30-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婉云。
2: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那在国道上面的话呢，目前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25.5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在国道3号北上15.4公里之前掉落的轮胎皮也都接获排除了，还有在台74线的东向19.7公里掉落的绳索也都接获排除。好，那现在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外侧进行施工，还有从头城到苏澳外侧车道也有一个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那之前在南下的21.7公里雪穗这边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了。那再来呢，国道上面有一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那保利龙呢，掉落在国一南下209.1公里靠近园林路段外侧有掉落一个保利龙。那护栏的工程在国道3号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好，那收到呢最新的消息进来，在国一高架北上25.7环北路段前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25.7在环北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

just

阵风吹到我心中，让我能轻松。我要一阵风，我要你轻松飞到我心中，让我能解脱。我要一阵风。

0: 报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在南下的五堵路段、汐止到东湖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机场系统到内坜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另外在湖口一直到竹北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不等。北上的平镇系统路段，另外过南坎一直到林口爬坡道还是车流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不等。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就更加缓慢了，目前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桃园路段以及在杨梅端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至于在高架的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目前在高架北上的25.7的外侧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国二的部分西向的大竹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南下的莺歌系统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不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回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40-50左右。南下车流目前大致上是顺畅。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进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不等，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2: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东向2.4公里刚过乌日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了。那驾驶站在车的后方，虽然说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摆得有点太近。在台64线东向从板桥到中和，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台61线北上17.9-15.5公里刚过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在进行。再来是台65线南下呢，在土城接国三，目前的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台78线东向云林系统交流道要接国一北上的匝道，这边有动物躺平。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这边也是车多的。台72线的西向刚过后龙路段，就是要往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有小猫咪出没。好，再来国道10号呢，刚刚也接获到说，国道10号西向14.4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路间，有只小黑狗逆向的行走上来。好，再补充，这一起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啊，刚过环北出口，在内外线车道4台车事故在进行处理。好，那这个地方也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也请大家经过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董事长乐团爱扁嫁姨娘8:22了。好，现在呢在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车多，台65线在北上的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那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25.7公里靠近环北路段前的外侧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放心来利用通行了。那再来是台74线东向的2.4公里，这边有小客车抛锚，那驾驶也是站在车的后方，也请大家经过注意。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呢在南下有一些施工的工程在进行作业。国道10号西向14.4公里，在路间有只小黑狗跑上来。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明真所演唱的 TOU。 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09.1 公里靠近园林路段外线车道保利龙掉落在现场了，提醒大家在出发之前呢，你有载东西的话呢，再次检查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橄榄树》。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柏林上周六发生同志游行汽车冲撞案，造成一死29伤。嫌犯在冲撞人群之后，还涉嫌持利器攻击民众，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在柏林西区一座小型菜园展开攻坚行动。21岁的嫌犯博劳特遭开枪击毙。他过去因涉嫌策划恐攻，被德国安全单位列为伊斯兰主义危险人物，案发前正在接受去极端化的辅导。经济部与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一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能力，未来有望量产商用，强攻40亿美元的商机。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三机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3: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2: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像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56岁林姓男子因为相信网络上认识的女友，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牵着机车前往当铺准备典当筹钱。当铺人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经员警耐心劝说，林姓男子才惊觉自己上当受骗，成功保住财产。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民权东路二段一处当铺通报，有民众牵着摩托车出现，疑似遭到诈骗，准备典当机车筹款。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了解情况。据了解，该名准备典当机车的56岁林姓男子先前透过网路认识陌生女子，并且双方没有实际见过面，对方直接谎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向林男借款新台币3万元。林男信以为真，随即前往当铺准备典当机车筹措款项。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5: 员警到场后向林男说明假交友真诈财，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林男惊觉受骗，当场放弃典当及汇款。
4: 警方也提醒，网络交友陷阱多，未曾见面的网友以急需用钱、投资或其他理由要求借款或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 3C 产品的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与颈肩酸痛，建议遵守3-5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记者陈依玲报道。
6: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3-5原则，也就是每使用3C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7: 第一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翔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6: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

0: 车火球类运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5: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6: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5: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6: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4: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6线这边来了。在台66线西向 23.6， 在平镇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一些物品散落。在台62线西向8公里，在过了暖暖路段中间车道铁钩散落。一只小黑狗呢，逆向行走啊，这边是在国道10号西向的 14.4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间，小黑狗逆向的行走当中。

早上8:4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现在呢，在国一北上210公里，刚过园林路段中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好，那这个掉落轮胎皮爆胎的这台槽车呢，它好像还在继续往前行驶哦。它现在呢，已经从埔盐上了台

来自阿乐所演唱的歌声，下个路口我们留张照片。8:45，好，现在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的车流量会比较多，再次提醒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 31.9 这边的事故就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在往北的

0: 31.9 在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地点就在过了五股转接到这边内线车道两台车的状况。那铁钩呢掉落在台62线西向8公里刚过暖暖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铁制品掉落在现场。在台66线西向 23.6 在平镇3路段前中线车道还有散落一些物品呢，也请大家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今天要来讲到的是我们的牙齿哈。那牙齿呢哈，有这个所谓的假牙嘛。那假牙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假牙的服务哦，就是假牙在做这个东西哈，并不是这个牙医生哈，不是牙科医生了，而是有一个叫做牙体技术师。那是不是只有牙体技术师才能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呢？哈，到底我们在民众哈在装假牙的时候呢，要来注意什么事情？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曾建福医师。医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这一个呢也是很多人很好奇的，原来这个假牙并不是牙医他们做的，而是说会有一个这个牙体技术师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我们现在讲这个牙体技术师好了，就是台湾在从事这个牙体技术师的业务，它是有相关的法律对不对？
2: 是的，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有通过牙体技术师法，那开始会有过去没有认证的牙技师，他们就会有分成牙技生跟牙技师。那一般通常有专业训练的牙技师，他们就会考我们的牙技师执照，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专科训练。那如果说过去可能像我们护理师，他们在还没有护理师执照之前，就是从事护理工作的人，那他们可能就会考护士，那同样的我们有牙技生，这样的一个职位，也就是说他可能是过去的高中国中学历啊，或者是说过去的学徒，所以牙技师的法律其实在2009年已经通过。
0: 是是是，所以说其实呢，这样的牙体技术呢，它是有一段蛮长的历史就对了。那他们在这个受训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是不太容易，对不对？就是他们大概有没有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训练呢？
2: 是的，我们在讲就是其实牙医师跟牙体技术师，其实它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训练过程跟学习。尤其是像牙医师，大部分要面临的是临床病人的一个照顾。
0: 对，
2: 如果是牙体技术师的话，原则上他要懂的东西就可能是包括你的烧结乳的温度啊，或者是说你假牙的材质啊，或者是我们今天在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牙体形态啊，有办法让牙医师把这些假牙套在我们病人的口腔里面，而不会引起病人的身体的异常，或者是说能够有比较精准的吻合的咬合，那这个部分就是最困难的一个点。更何况像我们现在其实 AI 在牙科的发展相当的长的时间其实我们在讲说，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新时代的 AI， 因为过去是电脑跟不上，像我在1990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里面开始在学习牙科知识里面，就已经在学习怎么样用数位设计啊，数位雕刻啊，但是当时的一个准确度我们来讲叫做 KCAM 嘛，就是 CAD CAM， 那这个雕刻它其实当时的准确度很低，因为大概只有6%-10%，那我们要求在病人嘴巴里面的准确度必须要能够吻合到1%以下，要不然的话假牙它就会有开缝，容易蛀牙。所以在近几年来，因为真的数位进展的非常的快，而且厂商投入很多的资源，所以原则上在数位齿雕啊，或者是 3D 齿雕，或者是数位设计，或者是影像配合，影像导航这件事情，就在整个牙医世界跟牙技师界就 引爆了很大的一个就学习的一个热潮。
0: 原来如此哈，那我这边也很好奇，就是因为刚刚医师有提到说哈，就是牙体技术师跟牙医师是不同的，就是学到的东西几乎就是有一些差异就对了。那我们

0: 在帮这个病人做假牙的时候呢，你们是怎么样跟牙体技术师做沟通？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是让这个牙体技术师知道说要怎么样做这个病人的牙齿，因为每个人的牙齿来咬合什么的都是不尽相同，对不对？
1: 哎，是的，因为我们在做病人的治疗的时候，就尤其是像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每一颗牙齿，因为人类的牙齿有分门牙、全齿、小臼齿跟大臼齿，那每一颗的形态是完完全全都不一样的哦。
0: 没错，
1: 那每个人的形态又变异又更大。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做假牙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从病人的嘴巴里面把病人的影像模型把它复制出来，然后给牙技师他们可以去做一个假牙的制作。哦，那以过去最早期的可能是藻胶，那后来是细胶，那再来可能更进一步的就是有一些比较好一点的硬膜材料，它可以准确到万分之一的一个准确率，让我们在硬膜的时候可以有比较精准的口腔的形态，就包括软组织啊、硬组织啊、牙齿的形态，让牙技师可以在外面的石膏膜上面去做一个假牙。但是在近年来其实发展又更先进了，因为近年来那个数位扫描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那个扫描的机器在嘴巴里面扫一圈，它可以把我们整个那个牙齿的形态啊，跟所有的包括一些细节的部分可以精准到万分之一甚至万分之0.01。
0: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准啊，量身打造做了一个假牙这个样子。哦，真的越来越厉害。
1: 就有对，有点跟半导体其实是有点像 的，因为我们过去在讲说我们就算是硬膜材藻胶，它其实只要那个误差值不超过1/6，它其实就不会有假牙戴了以后就不太会有蛀牙的一个问题。但是以目前来讲的话，数位化的假牙它通常准确度能够到1/100，所以原则上它包括适应的咬合度啊，包括它的牙周的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假牙跟牙齿之间的密合度，它都相当相当的准确。
0: 哦，就装上之后呢，就跟以前在使用的习惯跟感觉是一样的，因为它就是那种同一颗牙齿的造型这个样子，真的是量身打造啦。好，那所以说我们那个民众呢，如果说真的要做假牙之前，就是要怎么样跟牙医师就是做沟通，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患者知道说自身的一些需求等等的。
1: 是我们在做假牙的时候，其实就会比较面临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牙技师为什么他想要有提出来说，要让大家知道其实牙技师他跟牙医师一样负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跟观念。因为我们牙医师大概以目前来讲大概17,000-18,000人，但是牙技师理论上来讲我们是希望牙技师的人数能够达到12,000人，那因为他要应付全省7,000多家的牙医诊所跟我们的一个医院的一个假牙制作。
0: 对，
1: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他就需要更多更多的一个人员去投入。但是事实上以我们目前来讲的话，牙技师在这20年来通过考照的比例大概还是落在5,000-6,000人之间啦。就是牙技师的人数远远不够。那远远不够其实有两个问题，然后一个就是那个牙技生不愿意再考牙技师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牙技师其实他相对来讲在训练的部分考照也是比较困难。另外一个跟牙医师的一个配合度的部分，尤其是病人我今天要想要去做一颗假牙，我在牙科里面可能安排一个项目表给你，
0: 对，
1: 我就可能从氧化锆，从全瓷冠，从全金冠，跟镍钛合金、钯合金，它一路的假牙过去，就会变成很多很多的一个选择。当然这个是牙医师会在临床上面跟病人去做沟通跟讨论，像他想要哪一种假牙，那他可以出起哪一样的一个费用。尤其像我们一直在讲的全瓷冠，就是全瓷冠里面它又有分氧化锆、二氧化锌，甚至它还有我们来讲说氧化铝的假牙，那它技术上面其实都不太一样，甚至费用上面可能一落差也会有2倍以上的一个落差。所以在牙医师的部分，他就需要一个我们来讲说沟通的表，我们通常来讲叫做技工单。
0: 对，
1: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技工单由牙医师这边印完模以后，从模型上面去勾记，可能他需要哪一种假牙，哪一种材质，咬合要怎么对，然后牙龈。

0: 的形态，我们希望它是属于卫生牙桥呢，还是属于化马鞍的，它每一种选择都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叫做颜色，那颜色的部分，因为牙齿它有分彩度色度嘛，跟饱和度，那原则上如果假设它做的，比如说我们本来应该是黄色的，结果它做成灰色的，那看起来会很怪。
1: 对，
0: 或者是说像病人来永远都是我要最白的牙齿，那它实际上的牙齿明明就是灰色的，那就做起来就会有一颗牙齿就是单独在那边，颜色不自然。
1: 对，所以说在制作的过程，就是除了刚刚讲到的一些技术或需求还有预算的考量之外呢，就整个美观来讲也是会来做一些这个分析就对了，做一些讨论，就是跟这个病患跟这个民众讨论之后再来做这件事情了。好，所以说今天真的听了好多哇，这个假牙的这个相关的知识，相信大家对于这种假牙的制作呢会更了解了。好，那今天我们就再次谢谢我们曾建福曾医师，谢谢您哦，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谢谢医师，好，拜拜。
0: 谢谢，拜。
1: 好，8:57，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就在国一北上352.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282到287公里，内线车道移动的花木修剪工程呢正在进行。那在个护栏的作业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内侧车道。那先前在国一北上31.9，在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道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8公里过暖暖的中线掉落铁钩，台64线往西13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成全》。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51.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整个大回堵了，回堵了4公里。在台七十四线呢，现在从30到35公里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的。那再来是国一北上的100.7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1: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我是 Amy。 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是内政部消防署救灾救护组的蔡宏镇专员，您好。
4: 你好，各位民众大家好。
1: 大家都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去玩水，比如说去海边啊、沙滩啊，还有些人呢会选择前往深山里面的瀑布、溪谷这些秘境哦。但是开心玩水的同时呢，还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比如说溺水啊、意外事故的新闻，让人非常遗憾哦。所以想要问一下，近年关于这个溺水意外事故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4: 那我们会诊就是近5年消防机关在执行水域救溺的结果来统计，在110年的话分别是921人，111年的话是881

0: 112的话是866，以及113是873。那114年就是有稍微增长，变成1056人。
1: 是。
0: 那五年总计为4597人。那其中溺水死亡的部分，这五年分别为541、586、553、581以及631。那五年共计是2892人。那这样看起来就是114年去年是有稍微增加的现象，
1: 对，
0: 要提醒民众是需要再提高警觉。114年最常发生水域的事故分析的场域来看的话，分别是在溪河，它占了 39.3%、那所以大概是415件。那海边的部分则是有近海跟远海，那分别为 21.6%， 总共的案件人数是228件。
1: 是。
0: 那第三名则是圳沟是 10.5%， 救援案件的话是111件。溪流的部分啊，因为它是水流比较湍急，所以它会有那个落地差，会比较危险。那圳沟的部分则是青苔啊湿滑，所以会有水深不明的情形，所以很多工作人员可能会因为这样滑倒。那近海的话是因为很多人会从事水域活动，包括会去浮潜啊，或者是去冲浪等等，那它会有一些离岸流或潮汐的变化，所以这些都是有这几个的风险在。
1: 那如果说以这个时间来分析的话，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时候是特别的高峰呢？
0: 以时间来看的话，我们原则上是以春季进入夏季的那个阶段到夏季的尾声，通常都是在五月到十月份为高峰。
1: 是。
0: 那发生的时段是在这个月份的部分，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所以其实蛮早就很热，那蛮多人会去玩水的。
1: 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以来提供给大家呢？
0: 有，我们收集了最近就是发生的一些重大溺水案件来看啊，在溪流的部分，我们在大概五月份的时候，在屏东的雾台瀑布，那边就是有五名高中生，他们有结伴前往戏水，那其中有一个人溺水，那救起的时候已经送医不治
1: 啊。是。
0: 屏东也有狮王瀑布，也有一些案件，跟屏东还有一个草泥马瀑布，跟台东的金轮溪岸，这分别都有一些溺水的事件发生。那讲完溪流的部分，我们来讲一下海域。
1: 对，
0: 那海域的部分，因为我们收集到案例是在妈祖。那有游客他们在拍摄那个蓝眼泪，因为视线不良涉水过深，那所以不小心有失足落海，救起来的时候已经不幸身亡。台东的部分也有四名民众结伴去海边潜水打鱼。
1: 对，
0: 一位男子不幸就是在过程中跟队友失联，
1: 是，
0: 那后面救起来的时候不幸身亡这样。
1: 了解。
0: 那讲完这个溪流跟海边的部分，近期大家应该也有听到，就是台北大稻埕那边就是有一个大学生，那他需要去救那个老翁的时候、
1: 是，
0: 对，那因为最后体力也不支，那就是不幸双双溺毙的。
1: 了解。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一些关于溺水的案件当中，有些人是去玩水的，有些人是去捕鱼的，有些人呢是救人的，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各式各样的水域也有，所以就代表说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哦。那其实像现在啊，有很多的民间团体是配合向海致敬政策，鼓励还有招募很多的民众来参与，比如说立桨啊、溯溪啊、独木舟等等的这种水域的游憩活动。但是呢，溺水案件其实也是常常有听到哦，其中青年人、壮年人、老年人还有学生族群也都有，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避免或者是降低这类事故的发生呢？
0: 教育部他们有提出水域的安全观念，那分别分是防溺十招以及救溺五步。防溺十招的部分，第一招是戏水地点我们要去挑过，尽量是挑合法的，那也要有救生设备跟救生人员在。那第二招是避免做出危险的行为，比方说是一些跳水等等，因为你不知道水深或者是水下到底有什么东西。那第三招则是进入陌生水域的时候，戏水要特别小心。
1: 对，
0: 尤其是不要进入禁止水域，有些是有公告禁止进入的，那我们就不要前往那个地方去玩水。
1: 是。
0: 那第四招是尽量不要自己前往，就是呼朋引伴，要救援会彼此可以互相指引。那第五招则是下水前要暖身，那也尽量不要穿牛仔裤，因为牛仔裤会吸水，那你在水下不幸溺水的时候，你要活动也很困难。
1: 没错。
0: 那第六招是不要在水上恶作剧，最常听到就是会有同伴啊去水下要去拉你的脚
1: 哦、
0: 那恶作剧往往会造成这些意外的发生，
1: 或是推人家下水。
0: 对，没错、没错，就是趁你不注意然后推你下水。
1: 是。

0: 那第七招则是，如果身体状况很差，那我们就是尽量不要下水。那第八招则是不要长时间泡在水下，那因为也会有失温的状况发生。
1: 对。
0: 那第九招则是要注意天象。天气预报如果是说会有下午后雷阵雨，那我们就尽量要错开那个时间、或者是那一天如果天候不佳，那我们也不要前往。
1: 是。
0: 那第十招的部分则是加强游泳漂浮的技巧，以确保说如果你不幸落水了，那你还可以有放松自救的能力在。
1: 是。我这边补充一个，就是呢你要先准备好撤离的方案，特别是去那种溪边啊、海边、河边大自然的环境之下，一定要知道说你的撤退路线是什么。
0: 对、没错没错。
1: 接下来我们来提一下这个救溺的五步又是什么呢？
0: 那我们救溺五步大概有一个口诀在，那就是叫叫声抛晃，救溺先自保。那第一步的部分则是先大声呼叫，
1: 对，
0: 吸引周遭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些帮忙打电话，有些帮忙去急救之类的。
1: 是。
0: 那第二步就是呼叫打119或者是118、110。那119跟110最常大家知道嘛，就是消防跟警察。
1: 对。
0: 那118的部分就是海巡的那个电话。那第三步的部分则是利用衍生物，那衍生物部分你可以触手可及的，包括有一些竹竿啊、树枝等等。
1: 对。
0: 那如果你刚好旁边有钓客在的话，你也可以借他的钓竿来用。是的。那第四步的部分则是抛送漂浮物，比方说你们有一些球啦，或者是一些保特瓶等等的。
1: 是。
0: 那甚至如果也刚好有钓客在，他有冰箱在，也可以拿来使用。那第五步的部分则是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救生圈啊，或者是刚好旁边有一些船。这个部分就是要看当下的状况，因为不一定刚好都会有船在旁边。
1: 没错。所以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救生守则观念可以提醒大家的？
0: 有。救生者的第一条就是岸上救援优于水下救援。就是如果你可以在岸上救的话，那我们尽量不要下水，以确保救人的那一个人的安全。第二个部分则是器材救援胜过于徒手救援。就像刚刚有提到，如果你有衍生物像钓竿啊或者是树枝那些，不要就是下水或者是自己用手去救，这样是也可以确保救溺的人的安全。那第三个守则则是团体救援胜过于个人救援。
1: 当然，那为了强化这个水域的救援量能呢，各个消防单位其实也是一直来依照消防署加强水域救援指导计划来落实各项的准备工作，包括了哪些呢？
0: 包括会有强化水域救援以及船艇操作的一些训练。那这个部分是分队他们在上班的途中或者是执勤的过程也会都去做一个训练。第二个部分则是准备救生艇跟救生衣跟一些抛绳枪等救援装备。
1: 对，
0: 这些救援装备是平常消防队在执勤的时候都会用到的，所以都要透过训练跟准备去做一个熟悉。那第三个部分则是针对比较高风险的水域，它要建立一些复案的抢救方式，因为这些可能是常常发生水域溺水案件的地方。
1: 对。
0: 那包括像新店溪那边，他们也蛮常有戏水的。
1: 是。
0: 那第四项则是结合民间救难团体共同去执行警戒跟救援勤务，因为善用民间的救援能力，因为他们有些都是教练啊，或者是潜水或游泳的专家，可以多方的去一起救援。那第五点呢，则是加强水域安全宣导。
1: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内政部消防署救灾救护组的蔡宏正专员，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2: 好的，没有错呢，在夏天戏水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戏水的安全，要去安全的水域了。9:19，好，现在在国一北上过了顶金到冈山，好，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

来自陶喆所演唱的《普通朋友》。9:24，好，现在呢，在国道四号东向9.3公里靠近神冈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在现场。再来国道一号北上，再过了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持续车多。国一往北圆山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再来是国一北上351.4公里冈山路段的内侧事故呢，也在进行处理哦。那后方已经造成回堵了4公里。再来是国一南下的70公里，在杨梅端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台货车左摇右晃的行驶当中。在台64往西13公里刚过三重路段，这边也发生了事故都在进行处理，也请大家经过特别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这个速线，保持安全的距离才可以在这个遇到突发的时候呢，有足够的时间跟空间跟距离来稳定操控你的车辆，避开危险。好，那根据呢高工局统计的去年整个年度呢取缔超速的件数总共32万多件哦。好，所以说其实呢光是这个国道的部分呢就占了35%哦，所以说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在国道上面行驶呢一定要遵守这个速度还有安全的距离。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范逸臣所演唱的《是时候启程》。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野火肆虐法国跟西班牙，森林化为灰烬，村落人去楼空，超过32万人被迫逃离，消防人员正奋力控制延绵数公里的火势。法新社报道，法国西南部以及西班牙中部的马德里附近的森林大火已经延烧多日，成为两国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

0: 与台大团队耗时七年整理日治时期森林调查史料，复刻出版林野图集以及林野调书，首度公开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档案，重现台湾森林样貌与治理脉络，提供保育与永续发展参考。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近年推动台湾林业史料盘点与保存，历时七年整理修复珍贵档案，并邀请学者研究。署长林华庆表示，回望百年林业历史，不只是回顾过去，更是重新思考未来森林治理的新蓝图。这批史料不仅记录森林调查成果，也见证台湾林业百年治理转型。
2: 在百年之前，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我想这是一个百年来一个相当的进展。
1: 林业保育署指出，1925年日本总督府展开全台森林调查，编制林业图与林业调书，奠定台湾近代林业治理基础。此次出版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分区调查史料，透过图资与文字记录，重现百年前森林样貌与林业发展脉络，提供保育与研究参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文山区景中街今天发生一起公车死亡车祸，一名妇人不慎遭一辆中二路线的公车碰撞，随即卷入车里受困，警消获报到场抢救，脱困后已经明显死亡，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调查。苗栗一名妇人落入假检警诈骗的陷阱，对方以他涉及刑案需缴保证金为由，要求支付70万元。妇人向弟弟求助，两人前往银行提款时，行员得知款项用途，机警报警阻诈。记者陈一玲报道。
3: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竹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对李姓姐弟准备提领新台币70万元缴纳高雄法院保证金，疑似遭假检警诈骗，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韵如表示，76岁李姓妇人日前接获自称检察官来电，指他涉及掳人案需缴交保证金，并要求每天用 LINE 报到，妇人信以为真，甚至向胞弟借款。
4: 经原警了解，诈骗集团先假冒电信业者人员，表示民众名下门号涉及刑案，后续转借给假检警，并以监管账户为由骗取民众金钱。经警方及行员现场劝说，李姓姐弟惊觉受骗，成功保住70万元积蓄。
3: 竹南警分局提醒，司法机关绝不会透过电话或通讯软体通知，要求监管账户提领现金或缴交保证金。民众若接获类似诈骗手法，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竹县心想艺术季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规划五大系列活动，串联剧场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城市夜间剧场及特色市集，带来超过40场精彩活动。记者曾佩荣报道。
5: 心想艺术季迈入第八年，以新声响、新观点、新世代为策展主轴，心想选汇聚国内优秀表演团队，带来亲子剧场、音乐剧、相声、吉乐、八音偶戏、跨界马戏等多元演出。今年首度推出心想 Lab， 以科技艺术跨域共创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现场器乐、即时电声及动态影像，让观众也能透过互动参与创作。新竹县政府秘书长李安瑜说，
6: 心想艺术季的活动呢，从7月开始一直到10月哦，总共有超过40场的活动，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在整个暑假哦满满的艺术、文化、音乐、戏剧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
5: 除了精彩演出，今年艺术季也推出心想共振几张活动，民众于活动期间参与任意场节目或体验活动，每场即可获得1枚章，集满3枚章并完成至少2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即可兑换限量心想共振罐头袜1份，另外还有抽限量扭蛋活动，欢迎民众把参与艺术季的美好回忆带回家。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

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跟你可以一杯小。
1: 然后沙利格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安安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38，警察广播电台。好，先来提醒大家施工的部分哦。这边在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入口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在台九线的148.8到158公里也有一个巡检的作业在进行。那159.4公里复建的工程，早上的7点钟就已经开始施作了，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在台30线的4公里有边坡的保护作业进行。再来是台61线的调路物呢，这边在往北的184.6汉堡路段外侧车道轮胎掉落在现场，在台74线东向的30到35这边都是车多的。好，那再来提醒大家哈，这边是在台64东向5股2要往3重这边车多，还有在西向的13公里刚过3重路段，这边是发生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快要2公里了哦。所以说你在台64往西这边来行驶的话呢，特别留意在西向的13公里3重路段发生2辆车事故，都在进行处理。在国道4号东向9.3公里靠近神冈路段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正在进行拖吊的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五月天 Angel Got Here 龙狼。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刚过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多。那另外排除消息也进来了，稍早在国一往北352.4公里内侧事故排除，好，但是后方回堵了7公里。好，所以说你在国一往北的冈山路段这边来行驶的话呢，特别留意现场的车流量非常的大。而在国道五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的石碇出入口移动式清扫都已经完工。

阿木马伊演唱的歌声在落花纷飞的街道上。好，现在在台61线北上的 139.3 在大安路段散落绳索、哦、好，那这个地方请大家经过要小心了。在来之前，在国一北上的 352.4 公里冈山路段的事故虽然说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哦、刚刚回堵了7公里，目前都在进行疏解、哦、那目前也是造成车多。再来是国道4号东向 9.3 公里靠近神冈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哦、正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台61线往北 184.6 汉堡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少女时代所演唱的 Mr. Taxi。 好，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39.3 大安路段有绳索掉在现场，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那再来呢，这个轮胎皮啊掉落在台78线东向24.1 公里土库路段外线车道30公分长的轮胎皮就掉在现场了。好，那记得呢在出发之前呢要一定要再次检查好你的轮胎的状况到底如何，它的胎纹够不够深，它的轮胎的状况怎么样等等的哈，检查之后再来出发了。再来是国道4号东向 9.3 公里靠近神冈路段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了，正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Hey, what's the

郭采洁所演唱的《卡通人生》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97公里中埔交流道，小客车停放在路肩哦，那也放了警告标示，提醒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哈、哦，在路肩停了一台小客车。在台78线东向24.1公里，刚过土库交流道外侧的车道哈、哦，外线车道有30公分长的轮胎皮掉落在这个地方。

再来是国一北上刚过冈山到顶金路段，那主要是因为呢之前的事故影响，事故虽然说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造成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男孩与狮王》。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大好き。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到竹北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

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转街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297公里过中埔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在路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39.3公里，大安一前有绳索掉落，北上184.6公里过汉堡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24.1公里，在虎尾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e-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雷琴。雷琴
7: 花雷琴光波，不要叫我宝贝。Oh yeah.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嘎嘎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耶 ，Amy。

17号星期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到整体的这个天气哈。今天还是蛮热的，南方云系北移，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东跟南部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东跟恒春半岛呢有局部大雨，那宜兰花莲跟清晨的中部以北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多云，有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33到35度，东半部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另外，离岛天气，澎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金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马祖阴时多云，27到31度。另外，今天风力偏强，在东北角、宜兰、高屏地区跟澎湖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好，另外呢，位在中太平洋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的凌晨2点生成，未来它移动的方向会先朝西，再朝西北西方向来前进，有可能呢会发展为轻度台风，但它目前对于台湾来讲还是蛮遥远的，所以对于我们没有直接的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今天呐、有这个大雨特报哈。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在台东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要请台东地区的朋友们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低洼地区可能会有一些积淹水的状况。好，继续要来看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60公里。这里呢是后里出口匝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车流还算是正常的。国道三号北上297公里中埔交流道，小客车停放路肩，现场有摆放警告标志。另外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有移动清扫作业。台14丙线南下0.5到1公里，这是彰化路段，先前说有动物不动。另外呢，是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国一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台78线东向云林系统接国一北上的匝道动物不动。另外呢，台78东向24.1虎尾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有30公分长的轮胎皮掉落啊，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是台88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现在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最新消息，南下59公里中立转接道，中间内线有2部大货车追撞事故，也请您多加小心哦。

啊，今天7月27日，你知道是什么节日吗？感觉我每天都在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但其实呢，有一些节日哦，它是可能自古流传下来的，或者说呢，有一些特别的事件发生而定的纪念日。但也有一些节日呢，可能跟这个商人的计谋比较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讲说啊，情人节哦，感觉起来呢是商人的一些手法啦。他设计了很多的，比如说像购物节啦等等的，就是要促进消费哦。那今天呢，要来跟你分享的这个节日，不是台湾的，是日本的，好，这个叫做西瓜之日，就定在今天7月27号。为什么今天7月27号叫做西瓜之日呢？据说当时候

是日本的一群西瓜生产业者为了来增加西瓜的销量而订定的。日本西瓜最大产量的地区在熊本、千叶跟山形，那么围绕着这个西瓜之日，全日本的各大超市啊、便利商店还有蛋糕店等等，在这段期间都会推出一些期间限定的相关产品。

好，那为什么会定在今天呢？据说是因为啊，西瓜的表面不是有一道一道深绿色的这个条纹吗？那么日本人呢，觉得说，这个条纹看起来有点像绳索，绳索的日文叫做 zuna。那我们知道说夏天呢叫 nuts， 所以呢夏天的绳索叫做 nuts no zuna。那取当中的几个音呢，合起来就会变成日文的这个日期当中的727，也就是今天7月27号。我只能说蛮硬要的啦，这个取名的逻辑要转好几个弯有没有？但是呢，我觉得也是蛮有创意的，而且呢，可以感受到说他们在推广这个农产品的时候，要思考到很多很多的方面哦。当然呢，除了日本有这个西瓜节之外，台湾自己也是有蛮多的这个西瓜节的。像有些地方呢，它可能在这段期间会有一些，比如说促销活动啦，甚至是一些可能农游的活动啊等等的，其实都蛮有趣的。听说在日本呢，也流行一个叫做打西瓜的游戏。应该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些日剧或者说动漫当中，好像常常会演到，就是蒙上眼睛，然后呢要去打那个西瓜。听说应该是旁边的人要去指引你啊，有些会误导你，但有些呢是正确的方向，你就要听着那个声音，告诉自己说呢，到底那个西瓜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准确的这样一棒打下去，听起来是蛮有趣的啦。好，总之今天呢是日本的西瓜之日，当然夏天吃西瓜加酒席，对不对？大家也可以来购买一下国产的西瓜，也是非常的好吃哦。我们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薄荷绿工厂所演唱的1/3的西瓜皮。不过讲到西瓜皮，我听说啊，以前的年代可能各方面啊物资包括食物等等都比较缺乏一点，听说还会吃西瓜皮，把它做成一个凉拌的口感。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以前的人的智慧，还有呢他们的节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1/3的西瓜皮》。

0: 那个 logo 这里可以再帮我大一点吗？啊，再帮我自中一点，嘿，自中就好。
1: 哎，不是，你们时间到底有在记吗？是怎么安排的？
0: 文献探讨的资料只有这样，下一拜就要口考了呢。我再给你两天的时间，那个明天可以吗？
2: 这边就这样就好了。
3: 啊，都不问，是在通灵吗？
0: 哎，不好意思，老板觉得 logo 太自中了，嘿，太自中了。
4: 年轻人，我劝你善良，善良。

0: 生活新鲜事。
1: 10:19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这边要先来提醒你哈，稍早呢在中央气象署这边是有来发布，在10:14左右南部地区发生有感地震，预估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包括了云林、嘉义、台南还有高雄，详细资讯呢稍后会来提供给您。好，我们看到中央气象署来发布的最新资讯，稍早的10:14，正央在北纬23.1度，东经120.4度，也就是台南市政府东北东方36.7公里，位在台南市南西区，地震深度9.6公里，瑞士规模4.8。那么各地最大的震度哦，我们看到的是在台南市、高雄市最大震度4级，另外呢在嘉义县、云林县最大震度有3级，嘉义市彰化县最大震度2级，另外还有屏东县、台东县、南投县、花莲县、苗栗县、澎湖县、台中市最大震度来到了1级。

那么昨天晚上啊，在8点多的时候，新北双溪呢也是当时候有发生地震哈。那也要请大家呢，未来也是要来预防这个余震的发生。时间来到了10点21分，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哦。好的，汽柴油的价格呢，从今天凌晨0点起到8月2号的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的价格各调涨新台币0.7元跟0.5元。那么调整之后的参考零售价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0.5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元，985千汽油每公升

公升34元，还有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元。有需要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喽。

好，来看一下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59公里，在中壢转接道的中间内线车道，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先前在台十四丙线南下0.5到1公里之间，这是彰化路段动物不动的状况，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几个排除讯息提供给你。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160公里，在北向的后里出口匝道，原本说有小客车自撞事故，那目前排除，后方车流也正常。台61线北上139.3大安路段的绳索掉落，那现在也排除了。台64线西向14.2过三重的路段小货车事故，目前处理完毕。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听歌，蔡雅露跟屁孩 Ryan 的合作歌曲名称呢，叫做《麦哥公拍死啦》。

露跟屁孩 Ryan 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麦哥公拍死啦》。今晚时间十点二十六分。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哦。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拉斯，在今年的金曲奖也是入围了多项大奖哦。歌曲名称叫。

叫做像很力，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歌名还想说啊是什么意思。这首歌是他跟他的这个主持搭档薛薛还有俊鹏呢一起来创作的歌曲哦。啊，这歌名呢意思就是说很像很厉害的一个简称，叫做像很力。意思就是说呢，欸，有一些人啊他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哦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但其实实际上好像跟这个真实的状况有一点落差啦，所以才会叫做像很厉，很像很厉害，但事实上其实不然哦。等一下半点进新闻，新闻前来提醒你，台61线南下290公里，将军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59公里，这是中立转接道中间内线两部大货车追撞事故。 Hey,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伊朗新一轮谈判露出曙光，国际油价回落，日韩股市早盘走势震荡，台股今天开盘走跌，早盘下跌680点，失守43000点关卡。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7月29号到8月2号即将登场，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参赛者可帮吉祥物打造创意造型，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记者李怡成报道。
2: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 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3: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七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2: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放暑假，不少青少年外出活动增加，也成了电子烟业者锁定的对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趁着暑假启动青春专案，透过短影音、网络竞赛及校园宣导，希望让孩子远离纸烟与电子烟，把健康带进暑假生活。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电子烟常以新颖的造型、多种口味吸引青少年，容易让人误以为比纸烟安全，但其实同样含有有害物质，可能会影响脑部的发育，提高成瘾的风险。因此今年高雄市卫生局特别推出大口呼吸青春无敌宣导短影音，并且将拒烟知识融入暑假网络作业，同时深入校园、补习班以及青少年常聚集的场所宣导，希望从生活中建立正确的拒烟观念。高雄市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5: 电子烟就是违禁品，不是合法产品，不要相信电子烟无害或是比纸烟更安全等错误的宣传。依烟害防治法规定，电子烟已全面禁止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提醒家长多关心自己孩子生活跟交友情形，避免孩子因为一时好奇或同侪的影响下接触电子烟，一起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4: 卫生局也呼吁，青春不该被烟害绑架，健康才是最酷的选择，也希望透过青春专案陪伴青少年度过健康无烟的暑假。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快速减重可能导致脸部凹陷松弛，外观出现老化现象，医师提醒减重应循序渐进，维持均衡饮食，才能兼顾体态与肤质。记者陈怡玲报道。
6: 45岁陈姓女子因中度肥胖与脂肪肝接受减重针剂治疗，3个月内体重减少超过12公斤，脂肪肝也获得控制，但却出现双颊凹陷、脸部松弛下垂。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皮肤科与美容医学中心吕黛颖医师指出，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脂肪层流失，伴随胶原蛋白下降，造成脸部支撑不足、法令纹加深、嘴边肉松弛与皱纹明显。吕医师提出3点预防建议。
7: 第一个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可能不要在太短时间内瘦下太多的体重。那第二个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呢，同时使用胶原蛋白、或者是蛋白质、维他命 C、或者是锌啊等等的微量元素来做补充。那同时呢， 均衡饮食。
6: 吕黛颖医师提醒，减重虽然有多重好处，但也要兼顾营养摄取与外观变化，才能维持成果并找回自然轮廓与自信。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0: 主持主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南方云系北移，环境水汽比较多一些，在迎风面的台东以及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台东或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宜兰花莲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上半天大多为多云，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台南以北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东半部为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今天下午之前在东北角、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今天凌晨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编号14号，早上8点在台北东方大概61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

0: 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于台湾天气有直接影响的几率是偏低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拍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然后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在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地磅站的内线车道，有一团布掉在路上，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49公里过桃园外侧两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车多不好走。再来省道方面，台64线五股二接国一引道还没有分方向的这个地方，说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呢，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以及在国五的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本来是内线车道移动清扫，现在改成外线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也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叫《渐渐》。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3过泰山转接道，中间外线有纸箱掉落。南下371.3过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桶。先前呢，在国一的南下59公里中立转接道中间内线有追撞事故，目前排除，但是后方排队5公里，请保持耐心。另外，国三南下47.4过树林的内线车道动物不动，现在也通知处理。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2: 大家早安。

0: 是通力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是杨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0: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个资法的相关的常见的纠纷嘛。
1: 是。
0: 那我们知道说个资法刚实施的时候，那大家对过去的一个资料的收集也好，尤其使用就产生很多的不清楚的概念，甚至说会产生一些似是而非的认知。
1: 嗯，
0: 那我们之前就曾经看过说，就是说对于说到底可不可以公开，或是到底可不可以应用，
1: 是
0: 那就会有很多人就会产生一个质疑。那最常看到的就是譬如说就是在网络上去讲虽然他是非常客观的讲一个事实，
1: 对
0: 比如说我早上下楼的时候跟邻居水吵架了，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的纠纷呢，一个叙事，那他对内容并没有加油添醋，那所以在内容里面可能看不出有诽谤或是公然侮辱的问题，
1: 嗯哼，
0: 但是他如果把邻居的一个叙述太准确，
1: 嗯，
0: 那就可能会涉及到个资法。譬如说，他不是只跟我早上跟邻居杨先生有口角，因为是有什么事情有口角，
1: 是，
0: 而是把邻居杨先生的门牌号码名字就写出来了。
1: 嗯，
0: 那我们在实务上就认为说，这个跟公共利益是无关的，
1: 没错，
0: 跟公共利益是无关，所以变成是个人私人的一个纠纷。那在对方的一个资料，就是说他的信息精准度这样的话，我们在实务上很容易被认定是一个所谓的侵犯个资。
1: 对，
0: 那有的人在吵架的过程就拿手机起来录影嘛，我们常看到就是说你在跟别人发生吵架的时候、争执的时候，他就拿手机起来录影，
1: 没错。
0: 那这时候录影的过程里面，可能就是说，当他被说，你不可以录影，那我说我要自保啊，
1: 嗯哼，
0: 我要自保，要证明说，整个纠纷的过程是怎样。
1: 对。
0: 但是他是拿着手机朝着对方的脸啊录影，那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个不稳定的、说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这样的话，到底有没有侵犯个资？
1: 嗯。还有人会说什么侵犯肖像权之类的。
0: 对，好，那肖像权这个部分在早期我们不认为它属于个资的一部分啊。
1: 哦。
0: 因为你去翻开所有的法规，包含宪法里面它都不认定，它都没有出现肖像权这三个字。
1: 嗯哼。
0: 那后来一直到大法官会议解释以后，才认定说人民享有肖像权应该是宪法应该要保障的基本权利，
1: 是，
0: 所以后来肖像权是因不是在文字上立法的法律的文字上出现，而是由大法官会解释在一些纠纷的里面在做解释的时候肯定了这个肖像权。所以我们就会认定说肖像权是被保障的。
1: 对，
0: 那问题是在争吵的过程中，当事人是说他要自保，所以他拿手机起来录影，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去注意说在个案里面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一个手段必要行为
1: 了。嗯，
0: 就是是不是一个他必要自保的必要行为，那就不是，如果是他保护的必要行为，那他就不是属于无故。所谓无故就是没有正当理由。
1: 对，
0: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可能法院可能会认为说他如果是这个行为是这样的话是不处罚的，
1: 是
0: 不违反个资法的规范的，
1: 因为他是有故，他是有原因的，
0: 他是有合理的理由。
1: 对，
0: 那现在来了，但是如果今天早上吵架以后他越想越气，所以他就刚才我跟各位讲的，他就在网他的在不管脸书还是他的社团里面，他就去叙述我早上十点钟跟邻居谁谁谁吵架，那这一次他也没有讲邻居的门牌号码，那也没有讲是邻居的全部的名字，但是他把他录影的一小段附上去了，那上面就看到邻居的画面了嘛，
1: 是，
0: 那这样

0: 到底成不成立。
1: 嗯哼，
0: 哦，那从文字来看，我们看它没有涉及到诽谤跟侮辱，那从文字来看，我们也没有看到违反个资法。但是如果加上影像的时候，因为这个就刚才讲的肖像权，宪法是认为说是人民必须要被保护的权利之一，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一般就会归纳到个资法去了。
1: 嗯哼，
0: 哦，所以原则上实务上，如果你把对方的影像泼上去，那也会构成说是一个违反个资法的案例
1: 啊。了解。
0: 那因为很多的法院的有罪判决出来之后，就会造成说，
1: 是
0: 造成说民众也好，包含政府单位也好，
1: 嗯，
0: 就会不知道，欸，到底我要怎么处理才不会违法？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曾经有一个案例，就是说，监察单位向政府单位调公部门的资料，因为他要去监察这个程序案件OK 不 OK 合不合理。
1: 嗯，
0: 欸，那所以他就要他调资料，那公部门又怕他因为提供给监察部门而会因为变成有个资法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名字都圈圈圈
1: 哦，
0: 包含承办人脸投标厂商通通圈圈圈。
1: 那怎么会知道谁是谁？
0: 对，所以当监察单位包含立法院立法委员接到的时候就火冒三丈。
1: 是，
0: 我是来督导，我是来监察的，那结果来的名字通通圈圈圈。
1: 嗯，
0: 这个是实际我们曾经发生过的案例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1: 哦，
0: 你总不能要公部门自己因为处理公务而犯罪嘛。
1: 嗯 嗯，
0: 所以变成说大家就比较自保。
1: 是，
0: 那最清楚的一件就是这样子，今天发生车祸了，
1: 对，
0: A 跟 B 发生车祸，
1: 嗯，
0: 那 A 跟 B 也当场警察也有也有去做完笔录，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警察手上确实有对方的资料，
1: 没错。
0: 嘿，那问题来了，那你如果要像你做完笔录，一般的老百姓是并不知道对方的资料嘛。
1: 嗯，
0: 包括甚至叫什么名字，住哪边，电话，完全都不知道。
1: 对，
0: 这时候他要去向地检署提告，或是要去做民事的和解申请，
1: 嗯，
0: 那你没有对方的资料的时候，哦，原则上地检署也好，或是区公所也好，或是法院也好，他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申请。
1: 是的，
0: 所以他就会要求提告的人或是申请的人，你必须要提出对方的信息嘛。
1: 嗯嗯嗯，
0: 所以他就会反过头来去跟警察要交通的对方的资料。
1: 对，
0: 那早期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警方会以违反个资法不提供。
1: 嗯，
0: 那就变成说，欸，被害人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了。
1: 是，
0: 哦，那这样你当然就也产生了很多纠纷了，就是说，欸，到底是警察不清楚的，老百姓就会认为是警方在袒护对方。
1: 嗯，
0: 哦，那所以就会产生一些误会。
1: 对，
0: 后来经过法务部评估以后，后来法务部就下了一个解释文啊，一个类似函文给各警察单位，就是说如果是涉案的当事人为了进行民刑诉讼或民事求偿而要求警方提供这个资料的时候，警方是可以提供的
1: 啊。是的，
0: 就警方可以提供相对人的信息给要去处理法律诉讼行为的一方。
1: 嗯，
0: 这样的话就
1: 嗯，
0: 就不属于所谓的违反个资法。
1: 是，
0: 后来是法务部有这个函文出来以后
1: 明确的规定。
0: 对对，所以各单位的警方他才有办法有所依据啦。
1: 嗯嗯，
0: 要不然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说，欸，你遇到 A 派出所他提供的，但是遇到 B 派出所他又说不可以。
1: 哦，
0: 那所以就会觉得很奇怪。
1: 对，
0: 那就像我们最近有几个案子，当事人一颗罚金，那有的人有的地检署执行科是可以提早的，他定他30号，
1: 嗯，
0: 但是因为他可能要出国，所以他希望说改24号、25号去，结果有的

0: 地检署说可以，但是在别个案件却说不可以，要当天准时来，
1: 哦、
0: 不可以提早。
1: 是
0: 啊，事实上法律上没有说规定不可以的。
1: 哦，
0: 那其实那个就是看承办的人员自己的状况嘛、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提早的那一天他不方便
1: 哦，是，
0: 他只是他表达的方式，让民众会误会说，哎、欸，法律上是不可以，事实上法律没有说不可以的。
1: 了解，
0: 对，
1: 我们还有一分钟。
0: 哎、欸，在各住啊里面最常看到的纠纷，大概就是管理委员会。我们很多的案件里面啊、管理委员会他催告住户没有付管理费的时候，他为了跟所有住户做报告，
1: 嗯，
0: 所以他会把几楼几号啊，几号几楼某某某啊欠缴了三个月啊，比如说是五月一号欠到七月一号，
1: 对，
0: 啊，他会把他欠缴的费用公告，
1: 嗯，
0: 然后一公告下来，不是单独一个人，他有可能同时公告了五六十人，
1: 是，
0: 甚至啊五六个人、三四个人一次公告。那这时候到底有没有违反个资法、
1: 嗯、
0: 在过去不清楚的时候，很多的主委啊或总干事就因为这样就被判刑了、
1: 哦
0: 啊、后来大家知道，因为经由啊法院的案件的处理，大家就知道说要遮掩了、
1: 啊、对，
0: 也就是说你在讲杨永成律师的时候你可能要讲杨圈成律师
1: 是，就不能讲出全名这样子。
0: 对对啊，现在就有个很好笑，这个是蛮肯定的。目前实务，
1: 我们还有30秒。
0: 对，业主也是采这样。那现在来了，现在来，我们知道很多土地分割的土地啊、原告一个人啊、共有人有40个人、70个人，甚至100个人都有。
1: 嗯 嗯, 嗯，
0: 一个土地要做分割。
1: 对
0: 啊，那律师写起诉状的时候，
1: 哦，
0: 原告是他的当事人，
1: 是
0: 被告是其他共有人，所以他在起诉状里面就会有被告的名字、被告的地址嘛。
1: 嗯，
0: 那我们就要请问，这样的话，律师有没有违反个资法？
1: 哦，是这个是。
0: 如果说我们今天公告说某个住户、某个那个啊是欠缴管理费。公告了就违反个资法，会有行者，会有罚款、
1: 嗯、
0: 那请问律师的起诉状如果出现了两个被告以上、
1: 嗯嗯、
0: 因为你必管
1: 律师不好意思，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0: okay,
1: 我们下礼拜再来聊、
0: 这个嗯、提这个给大家想一想。
1: 好的，谢谢杨律师，谢谢。
0: 好,
1: 拜拜。
0: 谢谢大家。好，拜拜。
1: 感谢杨成律师，我们来对时咯。相信世情上11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一架飞箱找理想，未来路会安怎不知道，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7.3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中外线有纸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首先前59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 371.3 公里在五甲前大苏交通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83公里过湖口的内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9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两线掉落铝梯，国道三号南下 47.4 公里过树林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国道三号北上 307.2 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钩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

部分在台78线往东 24.1 公里虎尾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290公里过三寮湾的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鹤的即时路况吧。

来自阿爸的经典名曲《妈妈咪呀》，时间来到了11:08，第二个小时的10点，小咪咪，我是 Amy。

好的，我们继续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83公里过湖口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另外呢，国一的南下先前说在168公里过丰原路间有一台货车边冒烟边开车，哎呦好危险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83公里过湖口路段的内线，本来说有追撞事故，目前排除，但后方排队1公里。再来是国三北上307.2过白河的外侧跟中线车道之间，这里有铁钩掉落。另外呢是国三南下47.4过树林的内线车道动物不动。国一南下371.3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桶掉落。再来看到的是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290公里将军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有台64西向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台74西向25.2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哦。

我昨天呢在翠上面就是滑到了一则影片，然后就突然有好多好多的一些记忆涌上来哦。那影片呢应该是我多年前看的，就是有人啊在机场用 Mamma Mia 这首歌曲呢来做求婚。那我不知道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人家求婚的人，但是呢其实求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他想法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就希望说就两个人待在一起，可能在很日常的时候在他们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呢比如说就或者说在一些餐厅当中等等的。但有一些人呢他是喜欢大场面的就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 Mamma Mia 那个例子哦，我看到那个呢是在机场，然后找了好多的人一起来跳舞，做一个很盛大的表演。那当然这样子的场面呢我们路人看了觉得说哇好感动好浪漫好开心，可是要想看当事人的想法。底下就很多的网友留言说天哪，如果说有人在这种公开场合跟我求婚的话，我一定会立刻社死。所谓社死呢就是社交死亡，就是觉得说天哪太尴尬太丢脸了，好想要挖个地洞钻进去。所以我觉得好像还是要确认一下双方的那个想法哦，就是可能有一方呢他是想要这种大场面的，但另外一方想要越低调越好。

这个时候可能两个人就要来 balance 一下啦。但是我作为一个路人，我是真的很喜欢看人家求婚的这种影片。我甚至在想啊，如果我当初没有走广播这条路，我有可能会加入那一种就是帮人家企划求婚的公司，因为我觉得那个过程感觉很幸福，你知道吗？去帮人家把每一步的这个计划给完成，然后他要做什么样子的惊喜啦，什么样子的一些比如说舞蹈啊、歌唱啊、表演啊等等的。但是一方面又觉得说压力应该蛮大的，因为毕竟是人家这个一生当中不一定只有一次啦求婚毕竟是人生大事，但是一生有几次这个不好说但是如果说搞砸了好像就也不好这样子。但总之呢，我每次看到这种求婚的影片，我都会自己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但明明就不关我的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蛮适合求婚的，因为我们想到求婚好像脑中会有一些口袋名单的歌曲，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情歌，它可能呢不是最经典最耳熟能详的，但是呢可能对于这对伴侣之间他们有一些深刻的意义，对他们来讲呢是很特别的作品也有可能哦。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宇宙人所演唱的《你的样子》。

11:18，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的南下 214.9 过了雾峰系统，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国3南下 387.9 斜张桥路段，路间是小客车故障停放。国3甲西向台北端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在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另外排除讯息是国道1号南下 371.3 过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掉落的塑胶桶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83公里过湖口路段内线车道追撞事故现在也排除，但是后方排队1公里，要请您保持耐心哦。好，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和银，就是 silver 这个银呢有关系的一些英文俗谚、英文片语。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跟铜有关系的，感觉铜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常听到它的相关的俗谚啊、用法等等。首先呢，我们要讲铜，就是金银铜铁那个铜，铜的英文呢叫做 copper。那首先第一句呢叫做 A copper bottomed guarantee， A copper bottomed guarantee。 Copper 呢我们刚刚说是铜嘛， bottomed 在这边呢是指说底部，那 guarantee 呢指的就是保证。什么叫做这个包铜底的保证？就是说这个底部呢是用铜做的保证，意思就是说啊非常的可靠，绝对呢有保障的承诺啊。因为呢这个铜它也算是一个相当坚固的金属嘛，所以呢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包覆住的话呢，想必是很可靠的。因为过去的那种船只啊底部也都会包覆铜板啊，不是一般的那个钱币铜板，是铜做的板子，来防止比如说木头腐烂啊，或者说呢其他一些生物附着在船底哦。所以呢这个有底部是这个铜的板子做成的话呢，就代表说是非常有保障的。第二句叫做 Not worth a copper， Not worth a copper，意思就是说啊一文不值啊。意思呢是因为早期在英国的这个货币当中比较低面额的这个 penny 就是便士哦，它呢就是用铜来铸造的，那因为它的面额蛮低的，所以才会说 not worth a copper， 就是有点像连一块钱都不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啦。那因为我们这一 part 呢听到了很多跟这个求婚有关系的歌曲嘛，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每一年不是都会有什么婚什么婚什么婚吗？比如说一周年的时候是指婚，因为呢才刚

结婚而已，这个关系可能还需要去维持，所以像薄薄的一张纸一样。那第二年呢叫棉婚，第三年皮婚，第四年丝婚，第五年木婚，第六年铁婚，第七年就是今天讲到的这个铜哦，第七年呢叫做铜婚，就金银铜铁这个铜啦，意思就是说啊，比铁还要更加坚固的意思。因为应该是说比铁还更不会生锈，代表说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呢更加的坚定了。所以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也是很多人在求婚或者说呢结婚周年的时候会演唱的歌曲，来自灭火器的歌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来自灭火器的歌声。好啦，等一下半点要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位，哇，昨天呢也是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他是米西亚。其实米西亚在2024年的时候本来就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但是后来呢因为当时候花莲有发生强震哦，那米西亚呢他就取消了当时候的演出，到了今年再度的来到台湾开唱，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上周末的时候呢，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米西亚有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名，也是很多人会用来求婚的，叫做 Everything， 但是我今天没有要放 Everything， 我觉得大家对这首歌太熟了，我们来听另外一首作品，我觉得也很适合拿来求婚啊，歌曲名称叫谢谢你的爱。提醒你，在国一的北上353公里过男子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台61线南下290公里将军路段的内线车道，现场有散落物。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高姓男子持长刀在市区挥舞，随后还持刀进入超商，引发民众恐慌。警方巡线前往高姓男子的租处查缉，他一度企图逃跑，被警方押至逮捕，依恐吓公众罪嫌送办。
2: 你配合，你每次都这样。
1: 播报有人持刀进入超商，警方上门逮人。这名平日靠打零工为生的高姓男子，持一把约20公分的长刀在花莲市区游荡，挥砍变电箱，又进入附近超商，吓坏路人。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远警到场时，高姓男子已经离开巡线追查，到他位在花莲市中正路的租屋处，而高姓男子疑似饮酒，拒绝配合，并企图逃跑。被押至逮捕，随后在附近巷口找到一把长刀，全以恐吓公众罪嫌送办。
2: 本分局获报，在花莲市区某超商内有男子持刀，随即赶赴现场时，男子已经逃离。随后于附近巷口发现男子所持刀械，并于其租屋处弃获该男子。全案将男子依涉嫌恐吓公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有人持械或行为异常，请保持安全距离并立即报警。而对任何恐吓或暴力行为，警方都将依法就办，以守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仓库昨天傍晚发生火警，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现场浓烟密布。宜兰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

0: 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一小时内顺利扑灭火势，没有人员伤亡，确切起火原因还有待消防局进一步检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屋，27号傍晚4:45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第二大队及五结、广兴、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势在傍晚5:25获得控制，5:45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收物，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以防止助熔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115年度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期限到7月31号为止。台东环保局提醒，今年新增氨、氮、锌跟锡等征收项目，并调整有害健康物质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洁净安全的水环境是民众生活品质与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宜居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依法申报以及缴纳水污染防治费，不仅是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更是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作为。台东县环保局水保科长林世明说，
3: 请相关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及早来完成申报。今年起呢，也增加了氨氮还有锌、锡等征收的一个项目了。那当然，为了降低这些新制上路对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新征收的项目呢，也在今年会实施第一年的5折的优惠，然后在财五年的一个逐年递减优惠的方式，第六年起就要恢复全额的一个征收。那么如果失业逾期申报或漏报短报或申报不实，处6000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2: 如对申报作业或新制内容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台东县环保局洽询，由专人提供协助，共同落实污染防治，守护台东珍贵的河川与水域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张夏淑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3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잘 꿈꾸고 싶더리 잠이 버티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现在时间是在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呢，有大桶的沙拉油，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03公里到202公里过埔盐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290公里将军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有国五南下35.9宜兰前内线车道塑胶带掉落。台62线西向8公里过暖暖中线本来说有铁钩，现在排除喽。台66西向23.6，这是平镇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的塑胶制品啊，现在也处理完毕。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我在礼拜六的时候呢，也是有出去玩哦，然后是去参加一个农游小旅行。那天早上我是先去一个，它好像是茶园吗？茶园农庄那一种，然后去做红茶发糕，哇，超级好吃，真的很好吃。本来我朋友要跟我一起去，但是他临时有事去不了哦。他本来很期待做这个红茶发糕的，其实就是把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粉呢，什么淀粉吗？还是发糕粉之类的，然后里面加入一些红糖，然后后面再拿去吹啊，吹一吹它都会蓬起来，会化起来嘛，就变成发糕，好好吃哦。然后后来呢，又去做那个草阿粿。其实我觉得好像不算是草阿粿，因为它里面包的是红豆，所以红豆馅还可以算是草阿粿吗？我不太清楚。但总之呢，我们看到有三个不同颜色的这个那个也不是面团，就是它的外皮有红色、绿色跟黄色。那农场主人说呢，那个都是用天然的食材去弄出颜色的。比如说红色是红龙果，然后黄色呢是金龟，就是南瓜的颜色。那绿色的话呢，就是艾草，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继续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它叫做哀板。好，哀板呢，有些人说哀板跟这个插柜是相同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它的脉络，因为应该也有一些人他会认为说这个哀板它跟草阿粿是不同的东西。那我昨天礼拜六的时候做的是草阿粿啦，那哀板这个呢，我可能没有实际上面去吃过，因为我觉得讲到很多的比如说

文化层面的东西，有些人会拿来类比，会很擅自的说啊，你们那个什么东西啊，不就是其他族群的什么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擅自这样去类比呢，可能会有点危险，可能不太恰当，因为对于每一个族群的人来说，他们的食物、他们的文化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擅自这样子去类比，我觉得可能不太妥当啦。但那一天我们做的。根据活动方的这个告诉我们的，我们做的是草阿贵。虽然我真的不确定说包红豆馅能不能够也叫做草阿贵啦，但总之还蛮好吃的。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刘昌荣所演唱的《I 版》。等一下呢，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要来谈谈近日大家还蛮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哦，就是职场霸凌。

0: 刚听到歌曲来自刘昌荣所演唱的捏板，我刚一直讲哀板讲错了哈，这个发音应该是捏板才对。好啦，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1: 安全宝典，让你安全多一点。

11:47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大桶的沙拉油，另外呢，在国一北上203到202过埔盐系统的中线跟外线有掉落物。好，今天安全宝典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张秀玲侦查员。

0: 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啊，其实霸凌这个现象哈，我们过往也有来提到包括说校园霸凌，但其实呢霸凌它并不只有在校园，例如说像近年来大家也很关注的职场霸凌、权势霸凌等等，都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一个职场霸凌啊，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规范，然后还有哪一些界定的标准等等的。那首先呢我们就要来聊聊看到底这个职场霸凌的界限在哪里？请秀玲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职场霸凌呢？
1: 好的，那我们知道说霸凌不止于存在校园，也有可能会存在于职场。只要说这个环境产生了让你有感觉，然后不管说是校园里面或是工作的环境，或因为有敌意，那造成你的身心可能遭受危害，会有身心上的压力，就会是所谓的霸凌。那今天介绍职场霸凌的部分，在今年7月1号，我们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纲正式施行哦，就是将职场霸凌首次纳入法律的强制规范里面。那过去有很多会被视为个人观感或是管理风格的问题，那现在就会有比较明确的认定标准跟审酌的参考依据哦，那让是否构成霸凌有一个法律的判准。那新法的条文定义，所谓的职场霸凌是指劳工在劳动环境场所执行职务的时候，那因为他其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职务或是权势等等的关系，逾越职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持续的以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当的言辞或行为，那致其身心健康遭受危害，那就有可能会成立所谓的霸凌哦。意思就是说，在工作场所中有人利用职位、权力或是比较资深等等的优势长期的用言语、行为或其他方式来欺负、羞辱、排挤同事超过正常工作管理的范围，那甚至影响到对方的身心健康，就可能构成所谓的职场霸凌。
0: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呢？比如说像之前大家都在讨论说我在订便当啊、订饮料的时候，我刻意忽略某一个员工或同事，那这样子就会构成这个职场霸凌吗？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我们职场霸凌上有一个条件是，原则上它要是持续性的行为，所以如果说单位的主管跟几个比较合得来的同事一起叫外送，那都会去刻意跳过某位员工啊，事后可能说我忘记了啊，可是这种情况一再的发生，就可能是新法里面社交孤立的情境哦。那当然说，你如果是这个同事，他平常就不爱喝饮料，那自定都说不用订我的，对，那这种就可能比较不符合。所以说，如果是让当事人感觉到说有被冷落、被孤立，长期下来造成他的心理压力或是敌意的工作环境，那就有可能会被认定是霸凌。
0: 是的，所以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心理健康呢也是很重要，不是说好像只有肢体上面啊，就动手啊，这种才是霸凌。其实你在整个环境当中让他觉得是不友善的，觉得有敌意的，这个也是有可能会构成霸凌的。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状况也是符合职场霸凌呢？
1: 是除了刚刚提到的这种属于社交排挤类型的霸凌其他还有一些状况，可能比以前大家有听过的，就是一个是公开羞辱，比如说主管在大家面前，在公司里面的群组公开的指名道姓点名某个员工去做辱骂，那有时候即使内容是有根据事实的，那如果说你在公开的场合或者会议里面去做这些动作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构成霸凌那第二种也比较常见的，有可能就是工作配置的不合理可能把一些工作劳务过度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同仁里面可能造成说他的这个工作压力过大负荷超载去损害到他的健康。那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你刻意去闲置某个员工，那也有可能会造成说他内心感受有没有说可能遭到职场

0: 羞辱啊，或者地位架空等等的感觉，这种也有可能是霸凌哦。
1: 嗯哼，
0: 嗯，那还有一种类型是说，冷暴力，就是说员工如果提出了意见，但是主管都刻意的不去理会、不予回应哦，甚至剥夺他的发言机会，架空他的职场功能，这个也是不亚于这种明显公开羞辱的霸凌行为哦。
1: 是。
0: 那第四种就是打压发言权哦，就是如果在会议中，一直主管会去反复的打断某个同仁的提议或意见哦，那就会有点逐渐也是失去他的发言的空间哦，那营造出一个敌意的工作环境。
1: 嗯，
0: 哦，那最后还有一种是可能也有可能会遇到的，就是集体的压力哦。主管如果说要求员工下班后待命，或者说假日要参与一些非公务的活动，那用什么大家都这样的说辞来施加压力，那这个是一种常见的隐性强制行为哦，因为只要让员工有一种难以拒绝的这种感觉，那就有可能会被判定为职场霸凌
1: 啊。是，所以职场霸凌的太阳呢其实也是蛮多种的，当然这个新修法上路之后也会有一些主管啊就会担心说，诶，那可是我有些是正常的工作要求，是不是在员工眼中可能就会变成这种霸凌行为呢？
0: 嗯，其实并不一定会这样子哦，因为修法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标准哦。那如果说你是针对工作的缺失去做提醒啊，去要求改善工作的品质，或是去做督导员工工作的内容，这些都是主管的职责哦。那如果说你反而是用刻意刁难，或是有在羞辱人格这方面，在比较常在公开的场合去羞辱同仁，那这就会产生这种有敌意的职场环境，就有可能会去踩到霸凌的红线。
1: 嗯，我们当然都希望说可以在一个安全的、开心的、愉悦的工作环境当中来，去完成自己的事项哦。但是如果说今天啊，我们真的是遇到了职场霸凌的话，又应该要怎么办呢？
0: 嗯，是的，那如果说你遇到疑似职场霸凌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要及早的收集相关的事证，并且要循正式的申诉管道来做反应，例如说可以保留对话记录啊，一些电子邮件，或者说你去录音，或是一些工作指派的记录，还有一些其他可以证明这些事件经过的资料，那你就都把它保存下来，那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都记录这些时间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那还有哪些相关人员哦，以利后续调查厘清事实。那另外，新修正的职安法也有规定哦，雇主有责任要建立职场霸凌预防跟处理的制度哦，不得消极处理或置之不理。如果雇主违反了相关规定的话，依法可以处罚到最高新台币450万元的罚款哦。那另外要注意的是，如果说这些霸凌行为已经涉及到伤害、恐吓、强制、公然侮辱，或是说像什么性暴力等等的刑事犯罪的时候，你要尽早向警察机关来做报案哦，透过法律途径保障自身的权益。这边要提醒大家，就是霸凌不是只有个人忍耐或适应的问题哦，没有攸关你自己工作的安全还有人格尊严。那如果有遇到霸凌的时候呢，要及早来反应，勇于求助哦，避免伤害持续扩大。
1: 是的，职场的管理可以有要求，但不能没有尊重哦。工作可以有压力，但也不能够成为霸凌的借口。希望大家呢，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更加了解职场霸凌的界限。当我们遇到说不当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的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也提醒呢，每一位的这个主管啊、同事，好，大家要以尊重、理性沟通来取代羞辱跟排挤，共同来打造健康友善的职场文化。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张秀玲侦查员，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感谢秀玲今天在空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是关于职场霸凌啊，因为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新法上路之后啊，很多人就在讨论说到底什么样状况会构成这个职场霸凌哈。那当然啦，在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当中呢，包括说我们刚刚秀玲也有提醒到的，不是说只有那种比如说像什么推你一下啦啊，或者说呢用辱骂的方式啊，这种才叫霸凌。其实很多的太阳都有可能会

构成哦、喔、我觉得就是像之前有讲到的一样，最简单的就是你将心比心，你不想要人家这样对你，你就不要这样子对别人。你会想要说哎、欸，订便当订饮料的时候都略过你吗？哦，今天姑且不论你自己想不想吃，可是人家连问都没有问你哦，那种 Kimoji 一定会觉得很不好嘛。那你就不要这样子去对待别人。又或者说呢、哦、把别人当成空气，完全不听他的发言，或者是呢、欸、一直让他好像处在一个很孤立无援的状态，这个都有可能会构成职场霸凌、哦、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营造一个友善的工作环境。好，来看一下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大桶的沙拉油，国道三号南下363公里关庙服务区路肩呢是60公分长的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三南下371.4到371.8，这是田寮前的中间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再往前还有大货车停在路肩，刚刚有很多热心朋友们都赶快来通知，经过的话务必小心了。国市东向2.8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好啦，等一下12点钟，我们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北上内湖出口匝道的外线掉落桶装沙拉油，国道三号南下363公里关庙服务区前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就是往南371.4-371.8公里之间过田寮的中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2.8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没有放警示标志，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嗨，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注意哦，收到那种假扮各种身份的陌生人，他要你汇钱或转账才能拯救你人生的简讯哦，不要怀疑，那些全部都是诈骗啊！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可以的话也跟我一起阻止更多人受骗吧。我是廖文强，让我们一起把山还给森林，把钱还给自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来到13:00的节目，要来进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看到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13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1件，第三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8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31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16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依然是假投资诈骗，高达2800多万元。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6月份打诈成效哦，总共查扣不法所得高达4亿3504.2万元，较5月份相比呢，多查扣了597万元，这些都是不法所得哦。好，那我们继续呢，要来看到今天的这一个案例。今天这个案例啊，是跟网络交友有关系的。小明有一天呢，在短影音平台上面认识了一名自称是来自国外的女子哦，彼此聊得很投缘，而且不论是这个生活的琐事啦，或说人生规划啦，对方都非常的关心小明，每一次的嘘寒问暖都让小明啊觉得心头暖暖的。结果有一天，这个

网友呢告诉小明说，他要把一个价值数万美元的包裹寄到台湾，希望小明可以代收，但是因为一些程序问题，需要小明呢先代垫几万块的运费才能够顺利领取包裹，并且啊他还承诺小明等到事成之后一定会把钱还给小明，而且呢还会给小明额外的报酬来作为答谢。那听完网友的请托，小明其实有点犹豫，因为呢他手头也不宽裕，一时之间要伸出这笔钱来也是有困难的。结果啊对方呢感觉起来还蛮贴心的，不但没有怪小明，还说没有关系，那不然有另外一个替代方案，你可以呢来办理一张手机门号的预付卡，然后啊再寄给指定的人处理，这样子也可以完成包裹的通关程序。小明呢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把对方当成一个信任的朋友了，甚至前面因为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帮忙有一个愧疚感，所以呢他就答应了对方的替代方案。那之后呢他透过 LINE 讯息获得了寄货资讯跟条码，按照指示把这个预付卡给寄出，然后满心期待的要来帮网友来代收包裹。但是后面呢这个包裹一直没来，网友也慢慢失联了，小明也渐渐淡忘这件事情哦。直到某一天他接到警方的通知，说啊小明名下的门号呢竟然涉及了诈欺案件。一开始小明还以为是假检警的诈骗手法，结果呢到了警局说明案情之后才得知，原来自己是受到那个网友的诈骗。你要说这个小明呢他没有这个识诈的警觉，他后面又有疑问会怀疑人家是假检警诈骗，那怎么不早一点去怀疑，对不对？早一点怀疑那个网友啊，因为呢网络交友如果说你跟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他就跟你提出一些什么叫你帮他代收包裹啦，代垫运费啊，这样的请求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即使你已经跟他见过面了也要小心，谁知道跟你聊天的还有呢跟出来见面的那个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再来第二个，当你用一些比如说这个金融卡啦、存折啊，或说一些手机的门号啊等等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个人资料千万不要交给其他人来使用。当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可以先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咨询查证，千万呢不要沦为人头账户了。来看一下路况消息，在台七四线东向34公里草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71.4到371.8，田寮交流道前中间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再往前呢，还有大货车停放路肩，先前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们都来通知。另外，国十东向2.8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是小客车故障停放，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在外线车道移动施工。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我周末的时候不是说我去做了那个红茶发糕还有草阿贵吗，然后我其实当天下午还有另外一个行程，我那天很忙，我那天下午呢去做了一个叫做手抄纸明信片。所谓手抄纸明信片呢，它就是我们自己用这个纸浆然后
印成明信片，非常的有趣哦。因为我们当中呢还加入了植物的元素，就是我们去捡一些比如说落叶啦，或者说一些就是掉下来的叶子啊等等的，然后呢把它放在那个纸浆的模具上面，那后面呢老师会用一个机器

体，看起来很像做那个热压吐司，但其实不是哦，它就是让那个水分可以快速的变干，然后呢把那个水分烘干之后，它就会变成一张明信片这样子，很好玩，而且还可以在上面加一些比如说颜色啦，哦，还有一些那种小的纸片啊、线材啊等等的，让每一张呢看起来都非常的特别。我那时候刚好有捡到一串这个植物，不知道用一串来形容合不合适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但它确实看起来像是一串，然后有点像枫叶的那个叶子形状，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好特别哦，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叶子都是一片一片一片的，但是它那个呢是一串的，那我就想说哎，那我把它卷起来，然后变成一个螺旋形状，看起来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灯串啊，因为我以前呢还住在曼谷的时候，我曾经有买过一串的那个灯串，然后装饰在我的床旁边，晚上打开呢，就哇，非常非常的有那个气氛哈，很可爱的感觉。然后另外一张呢，我是在上面撒了很多彩色的小纸片，看起来很像是那一种马赛克瓷砖，我觉得也很可爱。啊，透过这种方式呢，可以去了解到说，哎，这种手抄纸它是怎么样做成的，以及要怎么样跟植物来做结合。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那一天我中暑了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啦，因为呢那一天就是早上跑去农场嘛，然后下午去做这个手抄纸明信片，东奔西跑，而且呢户外又很热，室内开冷气温度又很低，所以这种冷热交替之下其实真的蛮容易中暑的。哇，我礼拜六那天真的是人非常的不舒服哦。后来就是睡了一觉，然后隔天妈妈也有帮我刮痧，整个人又比较好一点了。但也是要提醒大家，像这种天气啊，你如果说也是时常频繁的进出这种冷气房跟户外很热的环境的话，一定要多注意一下身体哦，不然中暑的话哦，真的很不舒服。来看一下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还有内坜到中坜转接二，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路段，沿途走走停停。再来是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目前的车速30到50公里。好，中部很顺畅，南部的话呢，目前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昨天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他是韩国男团 SHINee 的忙内，他是泰民。他昨天呢受到这个棒球队的邀请，登上了台北大巨蛋来开场。其实我们现在会看到很多人啊，他们去看棒球，除了看到精彩的赛事之外，也是对于这个赛后的表演嘉宾呢非常非常的支持哦。就是有很多很优秀的歌手，不管是台湾的或说海外的歌手呢，都到这个棒球场上这个赛事之后呢来表演，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观众。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泰民所演唱的 Artistic Groove。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维荣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气象资讯。像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32度，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在今天航班动线的方面，目前的国泰航空424、423前往香港的航班是有延误的状况，而在国内线的部分则是正常起降。再请大机乘客随时注意最新的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的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气温32到35度之间都是多云时晴。离岛部分，澎湖金门机场气温26到30度之间，澎湖是天气晴朗，金门则是下着小雨。而在国际机场的部分，包含日本，像是东京、大阪、关西，气温已经来到30度，韩国的首尔、釜山也是30度，目前就是多云时晴。而在两岸部分，香港、澳门也是突破30度，那在上海的部分则是来到33度，多云时晴。而在东南亚的部分，包含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曼谷以及吉隆坡，气温也是上看30度左右。那在最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则有关飞行安全的讯息，在机场四周以及公告区域是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行。民航局民航法无人机专章已经从109年开始实施，民航局已经会诊了禁航区、限航区的遥控无人机图资资料，并且汇入遥控无人机管理咨询系统，另外也已经建置行动装置的应用程式，使用者可以使用行动装置定位功能，并可以精确的知道所在地点及其空域是否可以进行飞行活动。而在200尺，也就是60公尺以上的高度，禁航区、限航区、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从事无人机活动的话，将由民航局

0: 配置操作证，并且处以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得没入遥控无人机。如果有发现遥控无人机违法的活动，可以向航空站通报，以立即时进行查处。以上非常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黄文荣航务员今天带来我们的航空资讯。12:23，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5到265.8斗六道古坑系统外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南子往冈山路段车多不好走，台七四东向34公里草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在头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移动施工。国一北上过南子往冈山，目前车多不好走。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王世贤的歌声，叫做《情难忘》。那为什么会突然放这首歌曲？是因为我前几天呢、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贴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因为我少数有在关注的运动赛事呢，就是羽球。那大家知道有一个羽球世界联盟，简称叫做 BWF， 就是 Badminton World Federation。那么他们最近呢，就是他们都会抛出说，就是各大的羽球赛事的内容啊等等的，还有一些比如说精彩的回顾啊等等的。那最近呢打得如火如荼的就是超级一千系列中国羽球公开赛哦。那我们知道台湾好手呢表现非常的亮眼，其中周天成他在男单的决赛当中历经了三局的激战，击败了法国好手，哎，那也收下了本季的首冠，那非常的恭喜他。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我那天就是看到 BWF 他们在放那个周天成出场的画面的时候，给他配了一首歌，就是王世贤的《情难忘》。我就想说，天哪，这个小编是台湾人吧？怎么会挑到一个这么道地，然后这么有气靠，非常棒，非常适合的歌曲？我就觉得太可爱了。所以总之呢，就那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我就觉得很有趣，也是让因为 BWF 的账号呢，它其实会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球迷去 follow 嘛，欸，也是让世界听到台湾的这个声音，听到台湾的音乐，我觉得也是很好哦，让他们知道说我们除了球员的表现很棒之外，音乐的表现也是很赞的。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王世贤的歌声，叫做《情难忘》。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记得多喝水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进口白萝卜农药超标五倍，未流入市面，源头追溯当中。台南南溪地震规模 4.8， 最大震度4级，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汉光42号演习实兵科目自8月5号起持续10天9夜，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实弹演习，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相关报道并非事实，台湾本岛没有规划实弹，总统试导也不会影响部队正常演训。记者林宇晨报道。
1: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2场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强调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不过也引发在野党质疑会模糊焦点。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2: 那总统当然行程还在进行调整，但也不会特意为总统的试导而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实弹演习的这个科目。那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有了解，并且为了这个官兵，但是总之不管怎么样，他的演训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要验证的这个项目都不会因为总统试导行程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1: 此外，水技部的最新报告指出，空军的新型教练机已经逐步取代 AT-3 型教练机，但国防部仍针对 AT-3 编列37亿元的维修预算。顾立雄则指出，相关的报告是指去年的状况， AT-3 要到今年7月后才会逐步汰除，因此对厂商还是有相关的支出，之后维保费用就会降低。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伊战事连2日停火，伊朗外交部证实双方谈判正在持续进行，阿曼、巴基斯坦以及卡达等国积极在居中斡旋。不过目前最大的变数是，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已经前往华盛顿，预计28号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他出发前曾指出，只有在伊朗政权倒台或撤

0: 里放弃核武的时候，与伊朗的冲突才会结束。外界评估 他将力劝川普升级行动。新北果菜运销公司一批进口萝卜农药超标五倍，食药署表示问题萝卜未流入市面，并已经全部销毁，地方政府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最重可罚2亿元。记者尤如淳报道。
1: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进场监测蔬果，揪出这批进口问题萝卜共有10件200公斤，农药可尼丁超标 0.1ppm， 超过限量标准5倍。虽然第一时间已经销毁，没有进入拍卖流程，但也担忧这整批的进口数量很大，可能透过其他通路流入市面，呼吁中央强化进口蔬果源头管理。对此，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元廷表示，已经责请新北卫生局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处办，依法可罚6万元到2亿元。
2: 食药署每年定有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计划，由各地方卫生局于市场端执行抽验。监测计划每年都滚动式的调整高风险、高违规及高关注品项，加强监测。
1: 食药署强调，只要是农药残留监测不符合规定，就会请地方卫生局依法处办，追查来源，输入业者回归边境加强查验，国产的业者则会移请农政单位加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今天统一审议分科测验违规，今年首次在考场引进金属探测器，就有考生佩戴 AI 眼镜被揪出，考委会最终审议取消考试资格。另外有考生在考试中使用手机被制止，最后发现手机中有翻拍物理科跟化学科的试题照片，依简章规定同样被取消考试资格。今年总计违规件数172件，违反答题卷作答规定有61件，未携带应试有效证件正本51件，占最大宗。媒体报道，有中国学者担任阳明交通大学传播所的教评会委员，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该教评会成员组成确实有瑕疵，校方应该改善，高教司已经在做全面了解。记者林宇晨报道。
3: 阳明交大传播所7月召开教评会，却传出是由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郭良文担任主席，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魏然担任委员，引发外界关注。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4: 就我们知道，阳明交大他确实在这个传管所的一个教评会的这一个成员的一个组成是真的有瑕疵的，他应该这一个改善。那高教师也已经在做全面的一个了解。”
3: 此外，教育部规划今年起推动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无人机的人才培育，补助学校采购无人机的设备、培训师资以及发展课程，但在野党立委提案大幅删减及冻结。郑英耀则指出，无人机是很好的学习界面，希望新世代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相关领域的学习，对因应 AI 时代的挑战绝对会有帮助。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明确规范竞赛过程中异议、成绩公告后申诉以及后续行政救济程序，让竞赛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并有所依循。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29号即将登场，为健全技能竞赛争议处理及救济机制，保障参赛选手权益，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第43条至第46条之一部分条文。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说明，本次修法明定，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果认为有争议，应立即向裁判人员提出；如果不服处理结果，应立即向大会表示异议；如不服竞赛成绩认为有裁判人员为师影响成绩或有其他争议，应在成绩公告后3小时内提出书面申诉。
6: 申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会必须要在7天内汇整资料到中央目击审查机关，到署这边，署呢必须在接获申诉资料后45天内做出决定，好，那让程序比较完整。
5: 劳动部指出，除了精进法规制度，今年也同步强化试题审查、选手说明及裁判研习，并透过现场工作检核及记录机制，降低竞赛争议发生的可能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

0: 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的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1到5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

0: 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 哦，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哦，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哦。
1: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贪污遭重判17年，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出抗告。高院认为仍有禁管必要，裁定驳回。但为了减轻科技监管成本及负担，下个月将采电子手环监控。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处理金华城案，因涉嫌受贿图利等罪被重判17年有期徒刑，案件正上诉高院审理中。柯文哲去年9月获得7000万元交保，台北地院裁定需禁管并佩戴电子缴了监控，今年5月强制处分届满，台北地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起了抗告，主张他身为第三大党的精神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可能因为个人处境抛弃病中母亲和伙伴，逃离这块深爱的土地，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禁管以及监管处分。不过高院认为柯文哲涉犯重罪，遭到重判，且具有在海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依实务经验仍有弃保潜逃可能，延长禁管有其必要，裁定驳回。但考量柯文哲佩戴电子缴了期间触发告警3000多次，大多是系统异常导致，为了减轻监管成本及柯文哲佩戴的负担，裁定从8月5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14号改为佩戴重量较轻的电子手环监控，案件还给抗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80%跟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便是正值壮年，民众若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若淳报道。
4: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5: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者是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4: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台南南溪今天上午10点14分发生瑞士规模4.8的极浅层地震，深度9.6公里，最大震度在台南市南溪以及高雄市甲仙4级、嘉义云林等地3级。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地震判定为独立事件。记者杨欣报道。
6: 继昨天晚上新北市双溪区附近发生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后，台南市南溪今天早上10点14分也发生规模 4.8 地震。气象署也针对嘉义县市及台南市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邱俊达表示，这起地震主要受到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应力传递影响，在地质较脆弱处引发。
7: 这起地震发生的位置是在台南市南溪区，那这个地震规模 4.8， 然后深度 9.6 公里，所造成的影响在震央的附近，大概在台南市南溪这个地方有测到4级的震度，然后另外在高雄市甲仙这地方也有测到4级的震度，在震央附近呢有测到比较高的震度，大概有3级，然后在嘉义云林这附近有测到3级的震度。 那另外在中南部的地区大概感受到就1到2级的震度这样。
1: 至于是否为去年1月21号强震的余震，邱俊达表示，地震活动渐渐趋近之前历史背景的地震活动数目量，所以大埔地震的余震已经结束。

0: 判定今天规模 4.8 地震为独立地震事件，并不是去年强震的余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气象署预测，最快今天有机会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综合各国的模拟模式，后续的路径将朝太平洋远洋或者是日本东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另外，林保署今天上午依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现地判试以及下游 CCTV 河川水位等综合评估，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仅轻微冲刷以及下切，整体结构仍维持完整，并无立即性的破坏迹象。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5公里，过了苗栗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的310.2公里安定前有木板掉落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南322.7公里，过了永康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内湖出口匝道先前在外线的沙拉油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3号北上的90.4公里竹林前，在外线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今天开低震荡，开盘下跌68点，以43585点开出。早盘最低下跌680点，失守43000点大关，但买盘迅速涌入，拉回季线震荡。本周市场高度聚焦美国联准会利率决议动向，以及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引导后续 AI 供应链的行情。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北高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的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骗集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共有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3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讯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5: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4: 检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监警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3段一处铁皮仓库发生火警，且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宜兰县消防局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所幸火势在1小时内顺利扑灭，整起意外并无人员伤亡，确切的起火原因有待火调科鉴定。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3段一处铁皮屋傍晚4:45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2大队及五结、广兴、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势在傍晚5:25获得控制，5:45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

0: 周五，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以防止铸熔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一场公庙绕境活动因燃放大量的鞭炮，深夜还持续使用扩音设备，引发民众陈情。环保局获报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违规，将依相关法规裁处。记者黄义豪报道。
2: 事发当晚，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画面，表示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发现市区上空弥漫大量的烟雾。不少网友也留言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高雄市环保局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派员前往查查，确认活动过程已经造成空气污染以及深夜噪音影响，将分别依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音管制法办理裁罚，呼吁各类民俗活动应兼顾周边居民的权益，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因一时的热闹影响公共环境。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环保局昨日接获陈情，立即派员稽查，发现三民区公庙绕境活动燃放鞭炮，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锘。另于晚间22时过后使用扩音设备，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裁处3000到3万元罚锘。
2: 环保局提醒，公庙举办绕境或民俗活动时，应妥善规划燃放鞭炮以及音响的使用方式，避免影响空气品质与居民的安宁。若查获违规情形，将会依法裁处，维护市民的生活品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一名严姓通缉犯骑机车违规逆向，遭路过的远景示意停车，不过他却加速逃逸，更故意刹车违规回转，与远景发生碰撞。所幸支援警力赶抵，将严姓犯嫌逮捕，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眼见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经上前拦查，20岁严姓驾驶假意先配合停靠到路边，随即又倒车加速逃逸。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用路人，慈福派出所警员黄廷玉鸣笛紧追其后，除了不断呼喊支援之外，也尾随严姓男子追捕大约20分钟。正当支援警力骑车靠近严姓男子，突然遭犯嫌故意刹车，酿双方摔车。远景仍奋力起身制服严姓驾驶，
5: 跑什么？冲就处理而已，跑什么？
6: 没有交通就该罚单而已，跑什么跑啊？
4: 黄廷玉指出，经查明身份，确认严姓男子非但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查捕的毒品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搜到一托米纸烟杆以及烟弹。
7: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4: 三重警分局表示，全案依妨害公务、毒品、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酒驾、毒驾或是拒检逃逸。远警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全力查查，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宜兰市升平街发生骚扰事件，一名中性女子在闹区咆哮，严重影响秩序。远警获报赶到，女子不听劝阻，甚至跟警方扭打，最后遭压至上铐，并依法实施保护管束。记者罗佳慧报道。
0: 37岁中性女子在宜兰市升平街闹区的店家前疯狂咆哮，行为脱序，而且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引起路人侧目。宜兰警分局新民派出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处理。警方到场后多次规劝，但是女子情绪激动，拒绝配合，并和执行公务的2名员警发生肢体扭打。由于事发地点临近热闹市场，人潮众多，2名员警合力将女子制服并上铐。新民派出所副所长胡家生说：“
8: 接获报案，指称宜兰市升平街有店家遭骚扰，员警立即到场查处，发现该民众疯狂大声咆哮。”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警方更有立即处置必要，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规定，对其实施保护管束，并通知其家属到场协助后续处置。
0: 宜兰警分局特别呼吁民众，如果遇到有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安全的情形，请务必冷静，并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持续坚守岗位，透过公权力介入，全力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2: 假客服谎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1: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阳光基金会携手爱心企业，号召社会帮助生命斗士稳定就业。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我赚到这些钱都是想说自己去开家，或者说带我家人出去玩。
4: 中度智能障碍的小胖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服务已经23年，是中心里最受欢迎的整内高手。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不懈和阳光与善心企业的辅导支持。阳光基金会董事长刘阳明表示，就业支持是让他们重建自信、稳定生活的重要一步。
5: 可能一开始他需要协助，他需要学会怎么专注，好好的洗一台车。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同仁可以在我们这里退休，这个在身心障碍者就业来讲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你可以在一个职场从开始工作到退休长达30几年，你可以从需要人家帮助到你这份薪水可以养活你自己，还可以养活全家。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只要看到我，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就会把事情做好给你看。
4: 阳光基金会和友善企业合作，即日起到9月30号，只要民众使用悠游卡或悠游付到指定餐厅、指定加油站或汽车美容中心消费满额，这些善心企业就会捐出部分营收支持这些生命斗士，和民众一起支持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即将拍卖一艘伪吊船300万元起标。记者徐俊秀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受屏东地检署嘱托，8月4号下午3点在分署一楼拍卖室公开拍卖天发财38号渔船，起标价300万元。高雄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6: 这艘船原本是伪吊用途，去年11月走私集团利用百元纸钞编号作为公海对接信物，以船上的冷冻鱼饵做掩护。经屏东地检署等检调机关会同海巡宪兵单位，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起获海洛因等毒品共计600多公斤，市值估计高达100亿元。这艘渔船被扣押后，屏东地检署为妥善管理扣押物，并避免价值减损，嘱托高雄分署进行拍卖，希望透过高雄分署的公开拍卖程序，为船只找到新主人。
1: 天发财38号为中华民国籍，总吨位64.35吨，现场投标时间为8月4号下午2点30分到2点59分，通讯投标则应于开标前一天将相关投标文件寄达分署专用信箱。欢迎有兴趣竞买的民众上高雄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查阅拍卖公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即将举办2026彰化书食节，记者黄君伟报道。
7: 延续推广在地美食的精神，今年彰化以佛系大叔为主题，传达环保爱地球，速速弄顺利。活动代理人艺人杨子怡吃素已经9年，他和王惠美县长都说，不是希望大家三餐都改吃蔬食，慢慢的从其中一餐开始改变，减少碳足迹排放。
8: 中华这种东西我很爱吃的，我以前也很爱吃肉丸，空肉我也很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等吃菜，不然一天吃菜，

0: 安尼做素食，安尼嘛就好。
1: 所以你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0: 没有，
1: 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两三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
2: 县府城关处指出，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集章，每集满3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冠军可获得10,000元。金广记者黄俊伟、张焕宪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22.7 公里到323公里之间，过了永康，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往台86线东向的匝道，有灭火器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 90.4 公里竹林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还没接货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14.6 公里过了燕巢，内线车道有三角锥。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

0: 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7号礼拜一，真的来到了7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了。接下来半个月，应该说一半的暑假，还有一整个月的完整暑假期间，你有相关的规划吗？虽然说跟自己还有朋友已经脱离暑假蛮久的时间了，可是每次到七八月的时候，总会有点点怀念以前暑假的时候我在做什么事情。我必须说，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念书跟现在出社会之后的暑假最大的体感差别可能就是以前会把握在这两个月时间呢，然后可以规划一些出国旅游的行程，或者是说国内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行程。但是到了现在，大概就会知道要尽量避开七八月份的暑假旅游旺季了。好啦，不管如何，一样是炎热的暑假，提醒大家好，做好防晒工作，补充水分咯。这首歌曲送给你 Christoph 的歌声 Real Life。

Mistakes, but it's okay.

0: 听到这首歌曲 Real Life 来自 Christoph 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郭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离岛的金门机场下雨之外，其他的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金门机场26度，澎湖机场28度，马祖机场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32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为了维护非常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的操作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4: 谢谢。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受到了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整体的水汽会稍微多一点点，所以在迎风面的台东以及南部地区天气比较不稳定哦，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甚至是雷雨情形，尤其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甚至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哦。好，那除了迎风面地区之外，在中部以北地区上半天后大多还是多云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但是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情形，甚至在台南以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所以一定要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了。

好，目前刚好看到中央气象署马上针对了在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2:30为止。再麻烦用户朋友好，如果有相关外出行程，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好，道路消息要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准备衔接台86线东向的匝道口之前，内侧车道说发现有灭火器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在国一往北209公里是刚过园林，中线车道还有轮胎皮。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22.7到323公里靠近大湾路段，内侧车道是铝梯掉落。好多朋友呢非常贴心打电话给我们提醒，现在也尽速通知南区交通中心。再次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这个铝梯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322.7到323公里之间靠近大湾路段。再来看到在国道10号东向 14.6 公里，先前说过了燕巢内侧车道的三角锥现在排除完毕。还有国道3号往北 90.4 公里，竹林之前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咯。好，再补充一下哦，在省道台14丙线南下的 0.5 到1公里之间，彰化路段原先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影响到后方的用路通行，目前接获公路段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同样排除是国道1号刚刚才说到南下的323公里靠近大湾之前内侧车道掉落的铝梯，现在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国三北上在88.2公里是刚过竹林交流道，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刚刚最新接获提醒，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地点在国道3号往北88.2公里刚过竹林，这边是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的闪避了。下午的1:15，听到大隐的歌声，大人的快乐。

国道3号南下，在132.9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路肩说有机车误闯情形，已经尽速通知处理哦。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后处理相关单位正在进行当中。好，再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88.2公里，稍早说过了竹林交流道，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交通事故。北区交通现在的提醒，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不过特别提醒哦，看了一下现场监视路网图，目前关西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雨势非常非常大，再加上北上的竹林道关西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车速也变得比较缓慢哦，大约只有50到60公里。再次要提醒准备通过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好，其他排除消息看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322.7到323公里，先前说靠近大湾内侧车道掉落的铝梯，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完毕。省道台74线东向的34公里，在草湖路段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目前也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国道1号南下135公里，是刚过苗栗路段外侧车道发现有大块的轮胎皮，朋友特别提醒，在同个路段的路肩后还有发现一辆大货车爆胎停放，所以国一南下靠近苗栗这边特别提醒您两个状况，南下过了135公里，刚过苗栗在外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另外路肩还有大货车爆胎停放，通通已经通知处理了。早的1点22分，任何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郑富仪的歌声，不是朋友的朋友。

0: 听到这首歌曲是郑富仪的歌声，不是朋友的朋友，笑的1:26。在国道3号往北88.2公里，要先前说过了竹林，自强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国三南下132.9公里是靠近西湖服务区，路肩说有机车误闯情形，再次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已经尽速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咯。
1: 转身后的你偷偷在哭泣，
0: 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陈威权的歌声全是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台湾日每年夏天吸引大批美国侨胞到场，今年由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 NASA 太空人林奇儿担任开主嘉宾，前纽约市长亚当斯也出席参会支持。另一方面，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手感发烫，连续11场敲出安打。不过另外两位台湾选手，红袜队的郑宗哲以及太空人队的邓凯威，今天都被宣布暂时下放小联盟 3A， 调整体能，重新准备。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假币商洗钱集团案件，查出李姓男子等三人假扮虚拟货币币商，协助诈骗集团收取赃款及洗钱，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透过 Bumble 等交友软体接近被害人，建立信任后，再将被害人加入名为百万小学堂的 LINE 投资群组，由假理财专员以保证获利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在假投资平台 Cardano 出资泰达币进行投资，之后再由李姓犯嫌假冒 LG 币商及 D2 币商，与被害人面交兑换虚拟货币，借此收取诈骗款项。台中市刑大侦四队副队长王博华表示，警方查出一名黄姓女子多次向李姓犯嫌购买虚拟货币，遭诈骗274万元。李姓犯嫌从中抽取2%到3%手续费，并将款项层层上交诈骗集团，借此制造金流断点。
3: 经本大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查获李姓犯嫌等人到案，讯后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大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林姓男子骑车至新北市淡水区购买咸酥鸡，因餐点数量与金额不符，和店家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闻到林姓男子全身酒气，依法实施酒测，竟高达0.45毫克，当场被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一间咸酥鸡店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后发现林姓顾客浑身酒气，站都站不稳，一旁更是摆放他的机车，依法实施酒测。不料林姓男子起初拒绝配合酒测，质疑警方执法正当性，后续又要求喝牛奶才愿意配合，直到员警强势执法，检测出林姓男子酒测值高达0.45毫克，不仅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更是触犯公共危险罪。水堆派出所所长谢英山说：“
5: 经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确认林男是骑乘机车到现场。”

0: 当场依行把公共危险罪逮捕，并移至保管车辆。
1: 据了解，林姓犯嫌在家饮酒之后，骑车外出购买咸酥鸡止饿，罔顾用路人安全。新北警也提醒，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因为一时方便冒险上路。饮酒后应该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是指定驾驶，避免触法，更保障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115年度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期限至7月31号为止。台东环保局提醒，今年水污染防治费新增氨氮、锌及锡等征收项目，并调整有害健康物质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规定。记者王玉芬报道。
3: 洁净安全的水环境是民众生活品质与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宜居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依法申报以及缴纳水污染防治费，不仅是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更是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作为。台东县环保局水保科长林世明说：“
4: 请相关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及早来完成申报。今年起呢，也增加了氨氮。”还有锌、锡等征收的一个项目了、那当然，为了降低这些新制上路对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新征收的项目呢，也在今年会实施第一年的5折的优惠，然后在财五年的一个逐年递减优惠的方式，第六年起就要恢复全额的一个征收。那么如果失业逾期申报或漏报、短报或申报不实，处6000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3: 如对申报作业或新制内容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台东县环保局洽询，由专人提供协助，共同落实污染防治，守护台东珍贵的河川与水域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1:31，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情形。今天受到了南方云系北移，再加上午后对流发展的影响，各地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今天特别针对新竹到嘉义、台东地区，以及新北、桃园、高雄山区发布局部大雨的特报情形提醒哦，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外出行程多加注意，尤其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道路哦。现在各地可能呢都会有强降雨情形，根据气象署最新的大雷雨及时特报提醒，是针对了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两点半为止。看了一下现场监视网图，好比方向在国道一号目前新竹路段，还有国三现在的关西路段，好沿线雨势都还是一样非常非常大，天雨路滑，特别提醒驾驶朋友经过雨天的路段，好道路行驶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喽。

虽然说应该是午后雷阵雨好通常下得比较快比较急，但是雨是忽大忽小，所以特别危险。如果说觉得比较担心，那也比较不赶时间的话，也可以考虑先把你的车辆好找到一个安全地方稍微稍作休息，等待天气状况比较稳定再来重新出发咯。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19公里，在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说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出。

力。另外来看到省道台十七线南下 68.5 公里大城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个掉落情形，汤池中分局。台六十四线东向 21.6 公里是刚过板桥，内侧车道还有个轮胎壳散落，刚好掉落在内线车道，要特别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地点是台六十四线东向 21.6 公里刚过板桥，内侧车道有轮胎壳散落。

在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作业，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改道。台六十一线还有往北，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十五线通行。另外，台六十六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同样正在封闭进行工程作业，也麻烦用路朋友好小心配合道路施工警示改道通行喽。其他的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先看到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五号往北还有在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是路面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往北还有头城以及平林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同样有道路清扫工程，那这边刚好占用的都是内线车道。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从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国一南下湖口交流道，经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车都不好走。国一往北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目前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往北在树林到土城，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一样是车多回堵，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另外，国道五号要来持续提醒，南北双向的平林到头城、水山隧道这一段沿线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大约都只有50到6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对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但是到了南部地区，特别看到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只有30到50，要麻烦后驾驶朋友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补充一下，国道五号南下，刚刚才说到在头城入口匝道外侧车道原本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不过现在平林行况回报，这边工程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1:48，这首歌曲送给你，吕士轩的歌声《低电量》。

0: 听到这首歌曲《第一电量》，来自吕时轩的歌声，下午的1:51。国道一号南下，在新营服务区的匝道口之前，外侧车道说有发现三角锥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119公里的造桥路段，这边总共是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排除消息。要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事故后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可能还在处理当中，尤其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邀请您小心闪避喽。好，来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南下132.9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原本说路间有机车误闯情形，同样还没有收到后续的回报，也再次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闪避。在省道台64线东向21.6公里，刚过板桥，内侧车道是轮胎壳散落。台17线南下68.5公里的大城路段，外侧车道也有一个掉落物，正在进行后续清除作业。先前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收，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的生活下午茶，我觉得很适合在礼拜一分享一下哈。可能不只是礼拜一，平常你工作到一个极致，或者是刚忙完一个企划案策划，可能也会觉得自己来到一个比较低电量的生活形态嘛。

刚好看到营养师呢，其实非常日常也很简单的提醒，但是你可能忙一忙就忽略自己正在一个比较低氛围的时候哦。所以有跟大家分享几个可能你没有发现但自己正在经历当中低电量的生活形态。第一个呢，你可能会发现自己长时间的投入在某个工作上哦，然后感觉自己身体的状态或者是精神状态有慢慢下滑，比方像是很多的上班族或者是正在准备考试的学生哦，还有你可能长时间要规划某一项工作计划呢，每天会安排像是有开会整理资料啊，或者是撰写计划回复讯息等等哦，通常一忙就是好几个小时，然后等你上班一整天到了下午开始，好像就会觉得精神不如早上那么的有力气有朝气，反应也变慢了，做事效率好像有点下滑。还有的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好比方像你自己除了工作之外的生活呢，节奏也是不断的加速哦，像是很多的外食族还是说通勤族或者是双薪家庭，早上一早就是赶着出门工作，期间好又要开会不停的讲电话，三餐时间也比较不固定哦，所以忙碌之下就会用咖啡或者是含糖饮料，还是一种比较快速的高淀粉高精致淀粉的一些点心，快速的填补这些的空档哦，这样子就忽略掉了饮食均衡的重要性哦。那营养师是提醒说，早餐要记得适当的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还有优质的蛋白质，可以帮助你自己身体好，作为开启一天活力的营养来源。好，说到工作，还有你可能每一天好忙碌出门赶时间砍通勤，但是还有的人呢，到了下班之后你的忙碌还没有结束，还要采买要照顾小朋友或者是整理家里呀，还要安排各种生活的大小事，真正的休息时间也不多，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会让自己比较容易忽略到日常的营养补给哦。那其实最重要也是最简单的提醒大概都是老话一句哦，规律作息，均衡饮食，还有充足的休息，其实说起来很简单，要做到真的蛮难的。

我自己也很常忘记这几句简单提醒，大概就是，你的生活要顾好，认真吃饭，认真睡觉，好足够的休息，就算在吃饭也要记得饮食均衡，这件事情真的蛮难的，每天提醒自己哦。所以呢，我觉得你不妨可以考虑呢，当做你跟朋友之间的互相提醒，有时候自己忙忘记了，但是你或者是朋友很可能会在聊天过程当中提醒你呀，关心最近的生活，这时候也可以当做是一种聊天的提醒嘛，帮助自己还有朋友呢，家人呢，一起互相提醒，要养成正常的生活规律，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喽。

国道一号南下，在新营福池的匝道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待会两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自韩国女团 KIFLO 的歌声 Loki。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新营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19公里过头屋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台北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6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散落物；台17线南下68.5公里，过西滨大桥也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通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好，来更新一下中气象署目前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刚刚说到的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好预计到下午的两点半。那目前新增的地点提醒包含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跟彰化县地区，可能要下到下午的三点钟为止，好，还有一段时间。再麻烦用路朋友、驾驶朋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留心自身安全喽。好，在道路资讯部分，首先来看到省道的台二线登上 47.8 公里，在万里隧道的外侧车道发生有机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在省道台88线登上万丹到竹田系统沿线，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排水孔清扫作业，目前会占用这边的外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国道一号补充了提醒，在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匝道口之前，有个三角锥掉落在外线车道。还有国一再往前南下，大约来到了318.3公里，这边是靠近永康路段。朋友提醒说，好，内侧车道好像有四台车的交通事故，也是刚刚最新接获到的道路消息，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的事故地点，朋友提醒说，在国一南下大约318.3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之前，总共有四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看了一下现场金属冷图，拖吊车刚刚到场要开始进行处理，不过后方已经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现在60到70公里之间。

道一号再补充提醒，北上118公里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受到工程作业影响，归往北的头屋到头份沿线平均时速是50到60公里。也要提醒用路朋友，好，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注意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循序渐进通行喽。那先前台17线南下 68.5 公里的大城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5号南下来到了 0.5 公里，刚刚在南港隧道里头，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平均情况也回报，这一起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不过国道5号要持续提醒，目前整体的国五北上后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北上在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提醒用的朋友，好，准备进入隧道记得要保持刚刚好的安全车距咯。

0: 其他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早的2:1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你曾经注意过在马路旁边彷徨无助的陌生人吗？或许他可能是迷路了，也有可能是走失了。那这个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会上前帮忙，还是说就是远远的观察，然后顺便打个电话报警呢？如果你的选择是上述的状况，感谢你，你也成为了和平守护者，因为你的举手之劳或许可以帮助一个家庭赶快团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听听一位和平守护者在事件现场的所见所闻。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的翁义纯警员。警员您好。
1: 你好。
0: 那首先呢，就请警员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事件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1: 嗯，我们是勤务中接到110案件的派遣，有路人报案，就是说有人坐着轮椅卡在桥下，然后他没有办法说话，直接先到现场去看。
0: 嗯，
1: 然后就是确实有一位少年是坐着轮椅待在桥下的。
0: 哦，所以是少年，不是长辈朋友哦？
1: 不是，他应该是20多岁的。
0: 嗯。
1: 我们就是先询问他的个人基调跟住家的资讯这样子，然后发现他都没有办法开口说话。
0: 那后来怎么办呢？
1: 嗯，有发现他手上有拿一只手机，原本是想说看手机里面有没有他可以联络的家人，
0: 是，
1: 但是后来发现他的那个手机也是没有办法使用这样子。
0: 哦，
1: 然后后来是在看他的轮椅，看有没有贴上一些紧急联络人的资讯，还是一些家扶中心之类的标志。嗯，但是也都没有。
0: 嗯哼，那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讲话，那这样你们怎么去跟他沟通呢？
1: 一开始也是不确定他是没有办法说话，还是可能不想说话这样子。
0: 嗯，
1: 就是不断的去询问他，然后来发现他看起来是比较像是身心障碍的患者，所以后来觉得说他应该是没有办法说话的。因为现场那边陆续都会有汽机车经过，然后也有比较大台的货车卡车经过，然后就觉得他待在那边会有点危险，决定把他带回去派出所。
0: 嗯，
1: 然后带去侦查队进行人脸辨识，最后就是有确定他的个人资料这样子，然后再去联络他的家人。
0: 嗯哼，哎，那想问问看，就是当时就找出他是谁之后，他是已经有被家人抱走失吗？还是说其实还没有发现呢？
1: 没有，他的家人没有发现。那时候打电话给他的家人，他的家人来接他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他的家人出去上班。
0: 哦，
1: 所以就根本也不知道他已经出门了这样。
0: 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在这整个事件处理的过程当中啊，警员对哪一个部分印象最深刻呢？
1: 嗯，应该是在现场，就是一开始看到他在桥下的边边那边，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
0: 嗯，
1: 看起来真的是蛮危险的，因为也都陆续有车子经过这样子，刚好他又是坐着轮椅没办法自己行走，然后也没办法说话。一开始那个报案的路人也有想要帮助他，就是询问他怎么会在这边，住在哪里，需不需要帮助这样子。
0: 嗯，
1: 但是发现他没有办法说话，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给他帮助，所以才会报警。
0: 哦，原来如此，还好有报警齁。那如果呢，我们家中可能像是有失智症长辈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的话，那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来防止家人走失呢？
1: 在他的衣服或者是他随身佩戴的手环啊，还是手机里面添加他联络人的资料或是住家地址这样子。因为第一个我们初步看到就是先看他有没有携带证件，
0: 对，
1: 或者是一些字条，就是上面有没有写说他的紧急联络资料这样子。
0: 嗯，
1: 才能去联络到他的家人。
0: 所以不管是可能把自己的名片放在这一位家人的身上，或者说在他的随身物品里面，其实都是有助于让他比较快速的回到家人身边嘛。
1: 对，就是可以带一个手环上面添加他的联络资料这样子是最方便。
0: 嗯哼，那如果真的发现家人走失了的话，我们可能多久可以报案呢？那我们报案又要准备一些什么资料呢？
1: 发现走失，我觉得可以就是先看一下家里附近或者是他常去的地方。
0: 嗯，
1: 也可以问看邻居有没有看到，就先确认一下他可能离家的原因是什么，是判断他之后会不会再自己回来，或者是说可能会有危险之类的。
0: 嗯，
1: 那如果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危险的话，其实你附近还是常去的地方都找过了，找不到。
0: 嗯，
1: 啊，你看你觉得的危机程度啊，如果你觉得他之后会再自己回来，你可以等等看。
0: 嗯，
1: 那如果你觉得其实蛮迫切危险的，你就可以直接来派出所调阅监视器，或者是报案失踪这样。
0: 嗯，那我就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1: 其实只要带自己的证件就。

0: 都可以，如果是家人的话就带自己的证件，然后你要知道那位失踪者的个人资料这样子，
1: 哦，包含他可能今天穿什么衣服之类的，对不对？
0: 对对，然后还有他的特征啊，身份证字号这样子。
1: 那如果我是身为善意陌生人，我可能是路人，我们在打电话通报的时候，我们怎么说才可以让警察最快速的知道现在发生什么状况？
0: 第一点应该是先把他留在现场，就是确保说我们过去这个地点可以找到他这个人，
1: 是
0: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人报案之后他就走了，然后对象他可能自己也就离开了，那我们到现场就是根本看不到人这样子。然后内容的话就是可以大概说一下现场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1: 是
0: 主要是你把他留在现场，我们到时候过去现场就可以直接跟他核对身份，这样帮助他
1: 了解。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可能在打电话来报警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哎，电话挂完之后就没你的事吼，或许可以在现场帮忙再确认一下，追踪一下后续，才可以呢帮助他早日回到家人身边。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和平守护者，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的翁奕淳警员，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现在到下午的2:21，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又是一桩好拯救呢路人呢不小心走失的故事。其实也经过很多的这种类似案例，如果说家里面有容易走失的长辈朋友，或者是像今天这位少年，有时候也可以多加留心好，或者是你的手机里面也可以多记录一下他平常常穿的那几件衣服。毕竟呢，如果发现家人走失，当下后会非常慌张，非常的紧张哦，所以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想起来他今天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或者是有带什么样的包包出门。但这时候曾经拍过的这些照片呢，能够帮助你呢稍微找回一点点记忆，好让警方呢或者是让相关单位也可以尽量的有更多的线索去寻找这位家人。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在省道台二线东向47.8公里的万里隧道，先前涉外侧车道的机车事故北分局刚刚回复，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台88线东向在竹田系统准备衔接国道3号路街，说有机车误闯，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259.7公里的斗六路段，有木片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1号往南，在318.3公里靠近永康，还有4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再麻烦沿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再来提醒，国一南下35.1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中外线车道是小货车加上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也麻烦您多加当心喽。国道1号北上118公里，在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现在严重排队回堵，目前车流回堵至120公里，沿线时速大约都是40到60。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喽。这首歌曲送给你，陈依婷的歌声《无情风》。你

这首歌播简哼，来自陈怡婷的刮痧，下午的2:26。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5.5公里台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北部地区还要特别提醒，在国一南下的35.1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有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区车速现在已经低于2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建议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台64线东向21.6公里，再过了板桥，内侧车道的轮胎壳现在排除。还有台二线东向47.8公里的万里隧道，外侧车道的机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补充提醒，国道3号朋友贴心补充，在南北双向的大隧道高原，雨势很大很大，好特别危险。而且现在每个车道都已经有一点积水情形，下一天记得提醒用路朋友，好，雨天行车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

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更多大陆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3。这首歌曲听到杨明仁的歌声，我帮小林给。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和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发现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有学生差点沦为诈骗的人头。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3: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2: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了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她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阻止，揭穿了这场骗局。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1: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屏东县九日乡清早发生了大货车自撞电线杆又撞击铁皮屋的交通事故，警方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之后，呈现一脱咪酯阳性反应，证实是毒驾肇事。
1: 清早6点半左右，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二段传出巨响，一辆大货车自撞路边的电线杆之后，还往前冲了几公尺，又撞到第二支电杆、冷气机跟铁皮屋等设施，造成车辆跟路旁的设施受损。员警到场，驾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6: 经查无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一坨米子烟弹一颗，经代管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一坨米子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里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高雄市三民区一场公庙绕境活动，因为燃放了大量的鞭炮，深夜持续使用扩音设备，引发民众陈情。环保局获报之后，立刻派员稽查确认违规，依相关法规裁处。黄一豪的报道。
7: 事发当晚，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画面，表示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发现市区上空弥漫大量的烟雾。不少网友也留言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高雄市环保局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派员前往查查，确认活动过程已经造成空气污染以及深夜噪音影响，将分别依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音管制法办理裁罚，呼吁各类民俗活动应兼顾周边居民的权益，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因一时的热闹影响公共环境。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8: 环保局昨日接获陈情，立即派员稽查，发现三民区公庙绕境活动燃放鞭炮，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锐。另于晚间22时过后使用扩音设备，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裁处3000到3万元罚锐。
7: 环保局提醒，公庙举办绕境或民俗活动时，应妥善规划燃放鞭炮以及音响的使用方式，避免影响空气品质与居民的安宁。若查获违规情形，将会依法裁处，维护市民的生活品质。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并有局部大雨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和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1: 有种植物小巧可爱，造型特别，而且需水量少，很好照顾，舒压又有疗愈的效果。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人气满点的多肉植物吧。多肉植物这个词其实是众多不同品系的统称，广义来说，拥有肉质部的植物就可以称作为多肉植物。由于多肉植物的原生环境多属于气候干燥区域，于是演化出肥厚的叶或茎来储藏水分，所以多肉植物也有懒人植物的别称。目前民众常见的多肉植物多以景天科、龙舌兰科、大戟科及百合科的品系占大多数。虽然说多肉植物不用常常浇水，但是如果没有给它适合的环境或是浇水方式不对，也会让你的小多肉枯萎哦。不过别担心，台北花市与您分享养活多肉的小撇步，只要注意水分、光照、通风三大要件，就能让您的多肉植物长得可爱又健康。水分上，这种多肉植物不需要天天浇水，频率大约1至2周浇一次，土壤干透后再浇水。光照上，大部分的多肉植物都喜欢晒太阳，适当的光照可以让多肉植物生长稳定，也能让它维持鲜艳的色彩。最后是通风的环境，有利植物气体交换，也能加速土壤干燥，比较不容易造成烂根。只要遵守这几个小技巧，您也可以是多肉小达人哦。台北花市祝您的生活像多肉植物一样疗愈又顺心。

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气象署刚刚更新的豪雨特报后，原本是大雨特报已经变成了豪雨特报情形。同样针对今天在云林县跟嘉义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桃园以南、台东地区以及新北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同样特别提醒朋友好外出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情形。那目前气象署是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还有台南市跟彰化县地区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3点为止。所以接下来如果您还有外出的行程，要多加留心天气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咯。道路资讯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5.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再往前国一北上的22.6公里是刚过圆山，还有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看起来拖吊车已经到场后开始进行耗时拖吊作业处理，不过后方现在车速有一点点缓慢，北上从台北交流道开始经过圆山到内湖平均时速50-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往北44.3公里的土城交流道之前，朋友提醒说好路边的路树呢，枝叶有点太开了，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目前也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好，来补充看到先前在国一南下35.1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外线车道原本说是小货车加上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严重拥塞回堵，不过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平均车速都还是不到20公里，所以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后，现在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再麻烦您如果来得及的话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

国道三号朋友提醒说，南北双向的大溪到高原路段好雨势持续当中，甚至车道上都有一点点积水情形。看了一下现场监视路网图后，的确雨势好像还是蛮明显的，各路段呢都是受到天气影响，车速有稍稍的影响到，好比较缓慢一点点。也麻烦用了朋友经过呢这边的雨势天雨路滑地点，记得多加留心车前状况。目前国三在南北双向看起来从三鹰一路到了龙潭沿线，车速好都有点受到了天气状况影响，平均时速40到70公里之间。

好，来看一下其他地区整体的行车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刚刚说到的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国一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了中立平镇系统南下的右势到杨梅，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在国一往北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杨梅到平镇系统沿线，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目前的台北到圆山都是车流瓶颈点。

国道三号车流集中在刚刚说到好大雨路段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龙潭到大溪，沿线也是车多回堵。另外，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低于60公里。

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在雪山隧道这段同样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还有要提醒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目前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同样是受到了天气状况影响后车多拥塞，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好，再来看到的是中部地区，首先提醒国一往北的桃屋到桃粉交流道，受到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之间。再往前，国道一号北上，还有新罗服务区，经过了北斗再到园林，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受到雨势再加上工程作业影响，沿线不好走，平均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

国道一号再补充提醒，北以上的民雄到大林路段沿线也是受到了天雨路滑影响，平均车速现在大约只剩下50公里左右。再次要提醒用路朋友后，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咯。南部地区看到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平均时速大约50，还有最后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大约都只有30到40，这边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同样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补充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61.3 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中坜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北区交控特别提醒，后方还有回堵大约一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麻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同样回堵情形，好，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 35.1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稍早中外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车辆都平安离开现场。不过后方还有回堵两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目前国一南下同样在五股道高工局，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30公里左右。其他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听到回声乐团的歌声，谁的心忘了。

0: 这首歌曲《谁的心忘了》来自回声乐团，下午的2:51。省道台61线南下的7.7公里，在过了八里山路间有枕木掉落，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先前在国一北上的22.6公里，刚过圆山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1号往北，在25.5公里的台北交流道之前，还有一起2台小客车事故，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回报。再次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国一北上的台北到圆山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
1: 想要长知识吗？来瓶知识养乐多。

下午的2:52来进行今天的知识养乐多。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知识呢，我觉得应该大家多少都有曾经这样子忘记的经验吧。出去玩的时候呢，可能你今天不管在国内旅游或者是到了国外出国旅行哦，在饭店或者是你订的住宿里面呢，如果有附有房间的电视，所以你可能会登入到自己的一些 YouTube 或者是说观影平台的账号哦。但是你应该也发现自己曾经在可能退房的时候或者是回到家才想到当初那台装置好像忘记登出耶。最近就有看到网友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说自己呢出国到了韩国的时候，在饭店的电视上后登入自己的 YouTube 账号，结果离开时候忘记登出，但是现在已经回到台湾了，所以呢他想说到底要怎么样方式帮助朋友后可以再进行往装置上的登出。那他也蛮聪明的后，他在 YouTube 上的搜寻栏呢输入了英文或者是韩文，然后翻译官的意思都是请帮我登出账号。就是希望这样子很简单的方式，好让后续有在进行 YouTube 的这个网页的房客呢，看到他留下的这些文字讯息，能够好心的帮他登出哦。那其实有很多朋友分享说，之前他曾经忘记登出，比方像他到了可能东南亚去旅行，结果忘记登出后，结果他说接下来3个月呢，都推播给他很多印度相关的音乐还有电影耶。好，那其实如果说你真的忘记了在不同的住宿地点好忘记登出自己的 YouTube 账号怎么办呢？只要透过你的手机或者是电脑好登入自己的账户呢，就能够云端远端的解

决哦。可以在账户里面呢管理自己的账户，然后点选安全性跟登入，进入分页之后找到自己的装置来点击，再来点击这个呢叫做管理所有的装置，就可以查办到你所有曾经登入过这支账户的一些设备，比方像是你的手机、电脑或者是平板。如果你在这些登入的装置里面看到你不认识的装置，或者是你很确定好它就是你住的饭店的这个装置，这台电视的话呢，就选择登出，那饭店上的这些电视上的 YouTube 账号就会同步被强制登出咯。所以如果下次还有类似经验，好记得到管理你自己的 Google 账户，然后点选安全性与登入，进入分页之后找到您的装置，再来点击管理所有装置，就可以查看到你所有登入过的这些同一个账户的设备号，然后一一确认，如果不是你现在需要的，或者是你知道你曾经住过的饭店的装置呢，就来及时的把它登出，就可以避免自己的账户号有再被拿去利用，或者是说你自己的演算法被洗掉的风险了。

但还是要提醒朋友哈，其实自己的账户，不管是你自己在使用这些观影平台，或者是说浏览很多的社群平台，脸书或者是 IG 之类的呢，都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的账号哈，或者是养成一个定时更新密码的习惯，好来保护自己的账户安全以及个人资料了。待会三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轻松玩乐团的歌声《忘了》，有路况打电话要记得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5.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八里山交流道的路肩有整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现实不同而财阀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化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

0: 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1: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裁员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1: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4: 六都裁员大增，
5: 社会投资加码，
4: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1: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好，继续带大家先来更新一下气象署目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在彰化县地区预计要到下午的三点半左右，还有在北部地区新北市跟桃园市地区，目前大雷雨号可能会持续到接近下午的四点钟。再一次要提醒准备外出的民众，留心天气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咯。道路消息要先带您关心一下，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 7.7 公里，在过了八里山路肩说有枕木掉落，通知北分局进行后续清除作业。再来台64线东下 21.4 公里，刚过板桥交流道，现场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64线往西先看到的23公里是过了中和一，现场有故障车停放等待拖吊救援。还有台64线再往前西向的 16.9 公里是过了江子翠，外侧车道同样有故障车停放，也转达处理。继续往前走，台64线西向 13.2 到 13.1 公里是刚过三重，内侧车道说很多的泥巴散落后都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现在通通都已经转达北分局还有新北交控协助后续处理了。

省道台六十一线往北179.4公里的福兴路段，说有一起自小客车打滑的自撞事故，现在暂时停放路肩，等待远景到场。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2.8公里，竹北交流道之前，稍早是说这边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不过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一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5.5公里，台北交流道之前，先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也终于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

国道五号北上，在桃城还有平林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呢，内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意。那国五北上除了留意道路清扫之外，还要特别提醒平林线控的最新通知，北上的主线移控现在已经启动，同时也会启动国道五号往北石碇、平林、桃城、宜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管制。要麻烦驾驶朋友，如果说准备利用国道五号北上进行北返后，一定要记得留心这边的号志指示，循序渐进通行。目前国道五号往北严重拥塞回堵，尤其车流呢，大概从宜兰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桃城再到平林，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到50公里。这边沿线好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麻烦。

0: 朋友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行喽。更多道路资讯，再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6，音乐点线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 someday 某一天。这几天跟朋友聊天，我们两个不晓得为什么都觉得在体感上总觉得七月份好像过了很久，明明上个月或者是说月初可能有一些出去玩的行程安排，但总觉得好像已经过了两三个月左右嘛。可是看了一下周历，看了一下行事历，又是刚刚才过去不久的行程，怎么觉得七月份好像过了很久很久呢？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是礼拜一号比较忧郁，比较不适合上班一点点的心情，所以会影响到自己的感受哦。但我觉得好像在礼拜一上班会需要找一点点动力嘛，所以你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有规划，或者是你现在也很期待下一个某天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日子，还是有特别的约会呢？今天这首 Someday 的歌曲，先来听到孙盛希的歌声 Someday or One Day。

这首歌曲 Someday or One Day 来自孙盛希，下午的3:21。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在47.5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中线知道说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要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来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的417.1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之后，内侧知道是三角锥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4公里，在福兴路段发生一起自小客车打滑的自撞事故，现在暂时停放在路间，也要麻烦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台64线持续提醒，在东向的21.4公里过了板桥，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64线往西23公里过了中和一，还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前走，西向16.9公里是过了江子翠，同样有故障车，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台64线西向13.2到13.1公里，再过了三重，很多的泥巴好散落在内线车道，都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喽。稍早国一北上92.8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还有国一北上84.6公里的湖口交流道之前，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国道一号补充提醒，北上67公里的右势交流道之前，说有只黑色的狗狗不小心跑上来，目前在内线车道好来回穿梭，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23，这首歌曲听到林豪宇的歌声 Maybe Someday。

这首歌曲林宏宇的歌声 Maybe Someday， 下午的3:26。国道三号南下，朋友提醒，在大型入口准备前接台66线的匝道这边严重积水回堵，会影响后方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7.5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还有3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另外省道台64线持续提醒您，西向16.9公里再过了江子翠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麻烦您留心闪避。稍早国道五号北上头城还有平林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原本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喽，这首韩文歌曲送给你 Someday I Will。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事发时当地正在举行西雅图美食节活动，吸引数千人参加。截至目前传出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我国驻西雅图办事处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政府和警察局，目前暂时没有国人受伤消息。西雅图市长威尔森发表声明表示，案发后已有一人遭到拘留，嫌犯身份及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观察力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怡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啊，比赛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范姓女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轻信对方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遭诈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由范姓女子持30万元赴约，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八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5: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趋势，而且八成跟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使正值壮年，民众若有不良习惯或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柔纯报道。
6: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

0: 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1: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者是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0: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花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低到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淑燕编辑，赖玉璇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现在应该蛮多地方呢，外面好都正在下大雷雨。再次要提醒朋友，今天受到了南方云系北移，加上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影响，各地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气象署更新了一下今天的豪雨特报，主要针对桃园市、彰化县、云林县跟嘉义县地区，特别提醒豪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情形。另外在新北以南还有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哟。除了慎防降雨之外，还要多加注意可能会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如果说靠近山区道路，还要特别注意随时可能会有坍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情形，建议朋友好尽量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进行任何相关的户外活动了。如果外出行程，还是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雨天行车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过了。

好，道路消息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8.5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朋友说内线、中线全线车道好汤汤都有轮胎皮散落，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好，另外来看到，在国道三号朋友特别补充，南北双向呢，靠近民间路段好正在下大雨，提醒用路朋友好，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要注意好您的行车视线好，一定要保持，还要留心车间状况，加大一点点的安全车距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67公里刚过右时，中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另外补充看到，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在省道台65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三号，也开始出现下班拥塞的回堵情形。台74线东向12公里是北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个油漆桶掉落，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台64线西向13.2到13.1公里，过了三重，内侧车道散落的泥巴，北分局还在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好，补充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17.1公里，过了竹田系统，内侧车道的三角锥现在顺利的排除。国营五羊高架南下47.5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占用中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

在观音平面北上的67.4公里，又是交流道之前，稍早说有黑色狗狗误闯情形，目前也都没有发现。台64线东向21.4公里是过了板桥，稍早这起交通事故，目前好北分局也来提醒，顺利的排除完毕。还有台61线往北179.4公里的福兴路段，停放在路间自小客车打滑自撞的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喽。

补充提醒，在国道五号北上，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大概从宜兰交流道开始，车速已经掉到了20公里以下。再往前北上的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也只有30到40公里，麻烦沿路朋友好务必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抗启动，同时也会启动北上的石碇、平林、桃城、宜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匝道一抗管制。麻烦驾驶朋友记得配合现场号志指示，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行喽。其他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00。

这首歌曲 Someday Somewhere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下午的3:49。国道一号北上在79.3公里是刚过虎口，那一次知道有只黑色狗狗不小心跑上来，朋友特别提醒哦，这只狗狗现在在北上的内线车道逆向往南走，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台64线西向23公里，在过了中和一，稍早停放的故障车现在顺利排除喽。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目前国道1号南下，从五股到高工局，南下的林口经过桃园，

长兴堂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一南下的虎口路段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虎口服务区到虎口，还有国一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了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目前也是车流瓶颈点。在国道三号南下，从安坑交流道开始，经过了中和土城再到树林，还有国三南下三鶯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往北大溪再到三鶯，甚至一路北上到了土城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不到60。还有国道五号北上持续提醒，宜兰经过头城到平里沿线车多拥塞回堵，时速大约只有10到40公里。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还有国二西向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现在同样车多排队回堵当中。再往来看到中部地区，国一北上的桃屋到头份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大雅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通通都是车多拥塞。国道四号目前特别提醒，东向的神冈到台中系统沿线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补充提醒，北上新罗服务区北斗到园林，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国道三号往北竹山到民间，国三北上的南投到中心沿线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往南要来提醒，是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大约都是30到4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国道二号西向在14.7公里是过了大南，还有发生一起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留意。另外，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民间路段正在下大雨，后会影响这边的行车速度，也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北上398.5公里是过了长治，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六号东向3公里，在旧镇路段内侧车道有狗狗误闯情形，驾驶朋友记得小心的闪避喽。这首歌曲听到陈绮贞的歌声，台北某个地方。

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台北某个地方，下午的3:56。国道一号线有高架南下31.3公里，在五股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接货小货车跟最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邀请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国二西向14.7公里是刚过大南，还有三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补充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持续提醒，竹线一控启动，同时会启动国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管制。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好严重拥塞回堵，甚至北上大概从宜兰交流道开始，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一路要过了平林之后，时速才会慢慢恢复到70公里左右。沿线都是拥塞回堵情形，建议驾驶朋友好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如果刚好行经这边，也要麻烦您配合现场号志的指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57，乐乐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这首歌曲送给你 OneRepublic 歌声 Someday， 特别要提醒朋友后，现在各地可能都还在下午后雷阵雨，一定要记得呢，行车上多加留心，雨天行车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了。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北斗，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和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 31.3 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先前占用中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398.5 公里过长治的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大溪到三鹰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受到主线及入口匝道移控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另外在往西 14.7 公里过大南的内线和外线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13.2 到 13.1 公里之间过三重的内线有散落的泥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1: 那个我
2: 啊，
1: 我想问你，
2: 你说什么？
1: 下班有事吗？
2: 大声一点啦！
1: 下班有事吗？
2: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27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14，下班有事吗？我是诗萍，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北上377.4公里，中寮隧道过后的中线跟内线车道帆布掉落在这里。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包括了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开启了一控管制。高架路段北上51.6公里，无阳高架接近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两部机用车发生事故，虽然移至到外线车道，但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请您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台74线在大雅系统交流道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部分区域开始下起了大雷雨，哇，雨中行车请您一定要特别小心，提高警觉，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雨势过大的区域也请你不要过于频繁的变换车道，小心开车最重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邀请到了，哇，这真的是唱歌这件事情哦，大家我们听众当然是听得非常的开心，但是其实对于歌者来讲，能够坚持这么久的时间，而且把自己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敬业程度真的是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敬佩。45年的唱歌生涯，他说他还是会办演唱会，好好的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交流。让我们掌声来欢迎今天来宾潘越云。Hello， 你好，
1: 视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45年的唱歌生涯，要跟大家讲，我们这次相约来北流，是不是？
1: 对，因为今年就是我的歌手生涯45年，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象征，所以在9月12号，我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会办一场我个人的45周年的演唱会。对，所以其实45年的一些专辑呢，当然歌曲非常非常的多，好听的歌也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演唱会的时间呢，就是控制在2.5小时。
0: 对。
1: 所以挑选曲目确实是蛮，哎呀，好为难的，
0: 真的。
1: 对，所以大家会很开心可以听到你很熟悉的歌曲。
0: 是，
1: 当然我是以原唱的这个角色来诠释在我专辑里面的有一些歌曲，让大家好好的做回忆。
0: 我们想先问，45年
1: 是
0: 对你来讲一个工作一个职业坚持了这么久，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吗？还是就好像一晃眼就过了？
1: 对，我不敢说一晃眼就过啊。其实这个中间的过程，我确实学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唯一一件事情没有变的，就是45周年，我一直在当歌手的角色，从来也没有换过跑道，也没有转过行，
0: 真的，
1: 所以一直在歌手这个领域里头，所以我觉得我有45周年的基础。这个歌手的基础还蛮稳扎稳打的。
0: 哇，那为什么可以让你一直坚持在这个位置上？是我真的很爱唱歌，还是我很enjoy在分享这件事？
1: 我蛮喜欢分享音乐这件事情的。对，很爱唱歌，当然当歌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喜欢音乐，
0: 对，
1: 喜欢唱歌，
0: 对，
1: 然后再从音乐跟唱歌里头去学习到另外的更宽广的领域。比方说我虽然是一个歌手，但是我可以从在唱片制作的领域里头去学习到如何制作一张唱片，然后如何找这个词曲创作人他们来写一些歌曲，那我甚至也会自己学习如何写词写曲创作，

0: 后当歌手当音乐制作人、
1: uh-huh.
0: 唯独一件事情我做不到的就是编曲、
1: oh.
0: 对，编曲是太难的就是你本身要对乐理的、
1: 嗯
0: 这个乐理的很多专业的这个懂之外呢、嗯、你还要对所有的一些乐器的、哦、
1: 配器都要了解
0: 对、嗯、对，所以编曲呢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工作者，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45年或许一开始真的是因为很爱唱歌、
0: 嗯、
1: 很喜欢音乐、
0: 嗯、
1: 大家听我的歌声觉得好棒我也很开心，可是慢慢的学到了一些东西，学到了更多的使用的方式技巧、
0: 嗯、
1: 或者是说歌词歌曲更有更多的方法去表达我内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所以一个一个慢慢加进去之后就觉得哇，然后就能够把自己的歌声跟自己心里的东西表达得更完整更完全，所以才会坚持到这么久的时间。
0: 对，其实音乐它真的学不完的，
1: 真的
0: 真的学不完的
1: 哇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一开始、
1: 嗯、
0: 我唱了很多我觉得很棒的这些音乐人的作品，
1: 大师的作品，
0: 对，然后不管是编曲人，像陈志远老师啊，李泰祥老师啊，陈阳老师、
1: 嗯，
0: 很多很多，
1: 嗯，
0: 还有制作人，
1: 嗯、
0: 从罗大佑、李宗盛、小虫、陈升，很多很多的这些音乐人，甚至我唱了。这些人的作品啊、
1: 嗯、
0: 不管是陈志远老师、
1: 嗯
0: 李泰祥大师、
1: 嗯、
0: 陈阳老师、李宗盛、陈升、小虫、
1: 嗯、
0: 还有更多更多的这些作词作曲的创作人，
1: 是
0: 从他们身上你可以学习到原来文字是这么的美，
1: 对，
0: 甚至从这些有一些作家的作品好比琼瑶女士、三毛，
1: 对，
0: 还有陈信惠，很多很多这些文学作家、
1: 嗯，
0: 他们的文字用音乐来完成一首文学音乐，对，所以文字其实是非常的美的，然后你也可以在歌词的文字里头去如何学习要求一首歌的歌词、
1: 嗯、
0: 它的水平它的内涵它的内容，
1: 哇
0: 其实这个领域可以学习的东西真的
1: 太多
0: 了，太多了
1: 真的，
0: 对，
1: 所以他才能够留下这么多这么多在演唱会的东西，在演唱会要选择唱哪一首歌的时候不断的在心里纠结的作品，对不对？
0: 非常的纠结
1: 好，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做坐看云起时，
0: 嗯哼，
1: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0: 也许我的名字有一个云，
1: 对、
0: 那云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好像看得到摸不到照不到、
1: 嗯、
0: 但是云的它的图腾又是变化多端，
1: 对，
0: 大家感觉云是一种很神圣的、
1: 嗯、
0: 一种很奥妙的啊，在我们的视觉上看上去，
1: 嗯，
0: 然后我也常搭飞机看到窗外的云、
1: 嗯、
0: 真的好美，
1: 是
0: 你就在云海里头，
1: 哇，
0: 真的是很美那也许是我的名字有个云，所以在这个演唱会呢就是坐看云起时，那当然它也是在我一首歌的歌词里面的一个歌词啊、
1: 嗯、哼哼，
0: 就是浮生青
1: 山
0: 路的坐看云起时，
1: 嗯哼，哇，就是把云放在里面让你好好的坐在这个时间这个当下跟着云一起来回味过去现在，是不是
0: 也许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首
1: 潘越云
0: 甚至有一首你非常熟悉的过往的一些很经典的音乐很经典的歌曲，它就是一种回忆，
1: 没错，
0: 很感动的一种回忆。
1: 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这是他要开演唱会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随随便便你用脑子一回想就可以听到，就可以想到他很多很多很棒的歌，守着阳光守着你，几度夕阳红，天天天蓝，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情字这条路，梦田巴拉巴拉巴拉
0: 是是，
1: 我觉得他唱一天一夜也唱不完、欸、
0: 对，所以其实我可以办一场华语的歌，一场闽
1: 对对对
0: 台语歌，
1: 对
0: 对,
1: 对, 对、啊、
0: 这太棒了，对，
1: 所以你看，那因为他之前在开决定要开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我在脸书开放让大家把你的愿望跟我说
0: 呀、yeah, 但是也许如果我没有唱到你点的歌、
1: 嗯、
0: 我们希望还有下次的演唱会、
1: 对，
0: 我们可以分段落去表达许多的大家想听的歌曲，
1: 太好了，这首歌会唱吧？
0: 谢谢你曾经爱我，
1: 一定会唱哈！哇，

0: 台74线在北上 79.3 公里过了虎口路段有小狗不小心跑上来了，台64线西向 11.5 公里五股二路段有沙石跟泥土掉落满地，国道一号南下五股交流道过后说路肩有掉落物，小心闪避了。下半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的是潘越云，要邀请大家45年的歌唱生涯在9月12号有一起非常非常棒的约会，对不对？
1: 对，
0: 坐看云起时的演唱会。那刚刚说了这个他说这演唱会呢不但是坐看云起时，更希望你能够一同来加入阿潘的音乐宇宙。而且这场音乐会不但唱了很多很多都是他的歌曲之外，听说还亲力亲为要担任这个演唱会的导演制作人，很辛苦欸。
1: 很开心啊。
0: 很开心。
1: 对，因为我对我的音乐非常的熟悉，嗯，很熟悉。那主办单位就是滚石唱片，嗯，也是我最爱的唱片公司，嗯，他们就希望我能够担起这个演唱会的导演，但是其实真正执行的还是所有执行导演的团队，嗯，对，所以其实他们的精髓才是最重要的。我就是把我希望能够去表达的素材我提供给他们，真正执行的还是由执行导演整个团队来做的。
0: 所以你有一些想法跟概念还有整个想要呈现的一个方式跟他们讨论就对了。
1: 对，我们常常要做一些很具体的一些开会，嗯，对，嗯，不管是在音乐的音乐的灯光，还有
0: 对
1: 整个色调的一些呈现，很多很多的层面，对，所以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不会辛苦啊？
1: 我们觉得辛苦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投入
0: 哦，一个很兴奋很期待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很棒的 party 的感觉，是不是
1: 一个音乐很经典的，非常经典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很用心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演唱会。
0: 哇，所以呢整个里头两个小时的时间
1: 应该超过吧，
0: 超过哈，哦，然后这一次设计在北流，
1: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0: 北流是你第一次在这边举办的
1: 歌唱，
0: 以前都是在
1: 北流有唱过民歌，
0: 民歌
1: 也有和齐豫在北流举办的回声演唱会，对，但是9月12是我第一次在北流办歌唱。
0: 哇，
1: 对，
0: 因为之前都在 TICC 啦，对不对？那个对，那个
1: 国际会议中心，
0: 国际会议中心，
1: 是，
0: 所以这个场地比较不一样。
1: 这个场地非常好，它算是一个圆形的啊，就是每个观众的坐席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舞台的，不管你所看到的视觉的、美学的，还有歌手，我觉得这个场地很棒，就是你坐任何的位置，不管你买什么样子的，
0: 楼上啊、楼下，
1: 都是可以看到很棒的一个视觉，
0: 而且视野都不太会受到阻碍，然后可以完整的欣赏到整个舞台的设计。
1: 是的。
0: 所以他才会这么用心，在各个面向都希望能够

0: 让你更能够 enjoy 在这一个歌曲的氛围里面，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我觉得音乐它就是一个不分语言的，然后也不分年代的，只要是好听的音乐，感动的音乐，确实是可以带给每个人非常棒的一种疗愈。
0: 对呀、
1: 是吧？
0: 刚刚就说了哈，其实潘姐是可以国语歌一个一场演唱会，台语歌一场演唱会的，是不是？
1: 对呀、歌曲很多，
0: 对对对哈。没关系，我们今天两首两个语言都各播一首，这首歌一定也会唱吧？经历这条喽，
1: 经历这条喽，
0: 也会唱哈。
1: 是的。
0: 顺便偷偷私心的问，会唱《桂花巷》吗？
1: 哦，这经典的，一定会唱的，
0: 哦、好期待！
1: 对，非常经典的歌，
0: 是来听听这首好听的闽南语歌曲《青梨记条龙》。

0: I-64 现在西向 11.5 公里过了五股二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沙石跟泥土掉落满地的情形，您特别小心的闪避。今天呢，在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潘越云潘姐来跟大家聊聊最新的这个演唱会的规划。那只有一个场次在9月12号，是不是？
1: 目前
0: 哦，那如果说今天回想大家敲碗敲的用力，有可能
1: 再来唱台语版的
0: 所以大家歌迷朋友自己知道做什么了、多一些留言，多一些反馈，我相信这个潘姐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然后他也说了，这一次呢，当然经典的这个45年来的国台经典精华的歌曲一定会唱，还会有一些首度公开演唱而且从来没有在舞台曝光过的作品哦。
1: 有一些歌曲、因为我觉得除了主打歌，主打歌当然是好听，
0: 对，
1: 非常的好听。然后其实除了主打歌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非常棒的好听的歌曲、对，所以呢能够挑选还是有限，所以会唱一些也是曾经没有在舞台上唱过的歌曲，
0: 可是都是你的作品，
1: 都是我专辑的作品。
0: 就说有可能以前在 B 面第几首，然后你真的很喜欢，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有时间露出，今天就透过这个机会再介绍给所有的朋友。
1: 对，像其实有些像如果我是当制作人，我有时候编排的歌曲，除了主打歌，都会在 A 面的第一首、第二首，但是其实有些歌曲是照着情绪来的，然后还有照着每一首歌它所定的，我们讲定的 key 啊，就所定的调。比方说这首歌唱完要接好比情字这条路，他的下一首要接哪一个调性的歌，这都是一种情绪的一个延续、所以有些歌曲甚至排在最后一首，但是它是非常好听的。
0: 哇、所以会有说哎呦，对，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的这样的惊喜，是不是？
1: 有、对。
0: 那当然咯，除了经典好歌一定会唱之外，这首歌曲最近呢，潘姐虽然说已经45年的歌台生涯，他还是努力的在发新作品来跟大家好好的交流，而且这首歌曲还是自己的词，对不对？
1: 对，这是我在2月6号发行的一个单曲。
0: 单曲，
1: 对。那现在非常大家很熟悉，也很习惯听单曲，
0: 对，
1: 而且是数位的

0: 曲、嗯嗯、那所以在年初的时候呢先发了一首单曲，
1: 对，
0: 当然陆续还是会再有单曲的发行，
1: 真的、
0: 啊、对，而且纯粹创作就是词曲唱制作
1: 都是自己来，
0: 对，除了编曲没办法编曲不是我的强项，
1: 词曲都是你来的，
0: 词曲、嗯、其实我十几岁就会学习写作品，
1: 写作品、
0: 对，但他毕竟十几岁二十岁、嗯、我觉得那个成熟度当然不够、
1: 是，
0: 但是毕竟那个就是我在那个年纪写的歌、所以我记得我在滚石发行的第一张唱片，我的制作人吴楚楚就跟我邀了我的写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好骄傲、竟然可以在我的第一张作品对就可以放了我的我大概二十岁写的作品，对、嗯、现在听起来觉得蛮青涩的、在那个年纪写的作品，
1: 不同的生活情境跟不同的现在的当下都会有感去写出不一样的歌曲作品嘛，对不对？
0: 一定的，即便不是自己写的、即便你唱别人写的歌曲、我觉得那个心境绝对不一样的，
1: 绝对不一样，
0: 以我现在的年纪不可能再去唱二十三岁唱的天天天蓝、我现在的年纪唱的天天天蓝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的天天天蓝，
1: 不一样的
0: 对
1: 诠释方法，
0: 对，他、已经跨过好多个岁月好多个春夏秋冬了，是，
1: 对，这首单曲最新的单曲叫做我和我自己，是不是，
0: 我和我自己，
1: 而且写的就是一个现在这个当下很多人正在经历的一种事情，他跟你聊孤独感，
0: 其实孤独是很美好的，
1: 对，
0: 非常美好的，
1: 过去的人很怕孤独、可是现在的人很enjoy在单身文化，单身消费，对不对、
0: 对，
1: 独旅独食的人非常的觉得很棒，是不是，
0: 那是一种享受啊，
1: 真的，
0: 对，
1: 所以潘姐这首歌曲就真的很贴切的告诉你说孤独很可怕吗，其实也没有，你要好好的跟自己相处，你会发现其实也还不错，是不是，
0: 现在的人反而很少有机会自己跟自己相处，
1: 对呀、
0: 因为社交太多了，
1: 是，
0: 然后手机里面社群媒体太多了、交流太多了、反而很少有自己沉淀下来自己跟自己相处，甚至自己跟自己文字的对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棒的一个过程、也许年轻人比较不会去感受到这种，但是我们这样的年纪其实是蛮享受
1: 对
0: 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刻，
1: 你看45年了还可以有这种的单曲那一直在发行，一直跟这个歌名有紧密的结合，我们真的要感谢你的坚持，很棒，这首歌曲叫我和我自己，重点就是除了欣赏歌曲之外，我请所有的朋友请你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这首歌，它有一个听说是潘姐自己导演的很棒的 MV，是不是，
0: 对，我自己导演，对，
1: 那个 MV 拍的很，那个海景之美的 Oh my god、
0: 对，那就在我们淡水的一个海边，
1: 好棒，然后他在那个走，然后那个海浪上来，哦，大家自己去看详细的资讯跟内容呢，我们有脸书的粉丝专页，还是有哪里可以做进一步查询有关于演唱会这方面呢，
0: 滚石官方的脸书有看得到、我的粉丝专页也看得到，
1: 是，
0: 应该都看得到的，
1: 都可以找得到，
0: 是、非常欢迎9月12号、带着你的好心情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1: 对，
0: 听我唱歌，
1: 对，一同来加入阿潘的音乐宇宙
0: 谢谢
1: 谢谢潘姐来玩，谢
0: 谢
1: 谢
0: 谢淑萍，
1: 好，拜拜，音乐声中来收听5分钟，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汉光42号演习实兵科目自8月5号起持续10天9夜，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实弹演习。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相关报道并非事实，台湾本岛没有规划实弹，总统试导也不会影响部队正常演训。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2场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强调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不过也引发在野党质疑会模糊焦点。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3: 那总统当然行程还在进行调整，但也不会特意为总统的试导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实弹演习的这个科目。那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有了解，并且为了这个官兵，但是总之不管怎么样，他的演训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要验证的这个项目都不会因为总统的试导行程受到任何的影响。
2: 此外，水技部的最新报告指出，空军的新型教练机已经逐步取代 AT-3 型教练机，但国防部仍针对 AT-3 编列37亿元的维修预算。顾立雄则指出，相关的报告是指去年的状况， AT-3 要到今年7月后才会逐步汰除，因此对厂商还是有相关的支出，之后维保费用就会降低。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23号因大肠癌病逝，享寿68岁，家属已经低调举行葬礼。东野圭吾生前创作超过100部小说，代表作包括《嫌疑犯 X 的现身》《白夜行》和《解忧杂货店》等，是日本文坛深具代表性的作家。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深获广大书迷喜爱。一名严姓通缉犯骑机车违规逆向，遭路过的员警示意停车，不过他却加速逃逸，更故意刹车违规回转，与员警发生碰撞。所幸支援警力赶到，将严姓嫌犯逮捕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3重分局员警巡逻时，眼见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经上前拦查，20岁严姓驾驶假意先配合停靠到路边，随即又倒车加速逃逸。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用路人，此伏派出所警员黄廷玉鸣笛紧追其后，除了不断呼喊支援之外，也尾随严姓男子追捕大约20分钟。正当支援警力骑车靠近严姓男子，突然遭犯嫌故意刹车，酿双方摔车。员警仍奋力起身制服严姓驾驶。
5: 跑什么？通就处理而已，跑什么？
6: 啊，没有驾照就该罚单而已，跑什么跑啊？
4: 黄廷玉指出，经查明身份，确认严姓男子非但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查捕的毒品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搜到一托米纸烟杆以及烟弹。
7: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4: 三重警分局表示，全案依妨害公务、毒品、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酒驾、毒驾或是拒检逃逸。员警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全力查查，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8: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3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讯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9: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8: 检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

0: 犯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监警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尤其是在云林以北，另外还有在桃园到新北交界这一带，气象署已针对新北山区、还有桃园到屏东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在彰化到嘉义县以及桃园可能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大家在傍晚前在外活动请特别留意安全。而明天环境水气还是比较偏多，在迎风面的台东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和中南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中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感受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约25到27度。位于关岛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于下午增强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59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4:44，来自于曾美中的歌声《苏里安列席》。国道一号在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小黑狗不小心跑上来，而且在北上车道逆向往南行走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39.8公里林口一路段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货柜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86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哈，泰山才一只狗，湖口服务区说一群狗啦，小心欸，在外线车道有一群狗走上来了，小心他们的安全，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往南86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一群小狗走上来了。台64线在西向16.9公里的路段这边，原本说占用外线车道，我来看一下，是一部故障车哦。在过了江子翠路段之后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那现场告诉大家说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堵了将近有 1.6 公里左右，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在台64线西向16.9公里过了江子翠路段有故障车停在这边，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是排队，

还有在台66线西向21公里过了平镇二路段内线车道，角铁掉落在这里。台74线在往东潭子到太原，往西雾峰到大里，往西太原到松竹都是车多。台64线东向9公里五股一要往国道一号方向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另外在台64线东向9公里对五股一往国道一号方向这个路段车多情形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高架路段在北上51.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跟一部自用车三部车的事故。高架路段北上 51.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一部自用车发生事故。0800-000-123 0800-000-123。明明我来自于薛以丹的歌声，四分之一的21世纪。

来自于薛怡丹的歌声，在国道三号南下47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也有动物跑上来了。还有在高架路段北上51.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原本说两部小货车、一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国道一号南下39.8公里，林口一路段之前外线车道说货柜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现在接货状况已经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声，我很好骗。国道一号比上了56.5公里，说中立服务区之前，原本在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在刚刚的时间，几乎说它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7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动物跑上来了。今天我不晓得怎么一回事，狗都上了高速公路哎。南下的47公里过了树林有动物跑上来，然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泰山路段有黑狗跑上来，南下86公里的湖口路段这边有狗狗跑上来，国道三号在南下过了木栅路段也有小狗跑上了高速公路。好，您小心留意他们的安全，任何的路况后续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准备来到5点钟第1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奇观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以及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南投到中兴、北上雾峰到中投、北上大溪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北上59.6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96公里过七股交流道有散落物，台64线西向16.9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外线车道看到故障车，台66线西向21公里过平镇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角铁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你的爱车办理过户前，你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定要先办理过户手续。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汽车所有权人依转时，应该是先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第日也是变更手续。要办理前，公路管理机关未当办理过户登记，所以一个字。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变更手续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3: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2: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3: 难道是不法所得？
2: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3: 蛤？报废车也能拿钱？
2: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3: 你的意思是？
2: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3: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2: 没错，一站完成。
3: 哦，原来如此。
2: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4: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末班车》。国道一号在北上50公里无阳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原本在台74线说大雅路段的匝道口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这边车多情形已经疏解，在国道3号是北上 377.5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的情形，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好，在国道3号北上 377.5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有小客车撞上了缓撞车，占用的是内线。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47公里说有动物跑上来，现在说因为逆向的关系目前走到了 46.1 公里了。台61线在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方苑路段外线车道木条跟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国道3号原

本在埔顶隧道、埔顶一隧道说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后方车流还算正常。国道五号在北上哦，石碇、平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还是在进行移动管制，红灯停、绿灯行，请您配合现场的号志灯指示，循序渐进的走。

到持续车多，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86公里，说虎口服务区一群小狗跑上来，现在说已经驱离了。好，这个路段您可以放心通过。然后木栅路段这边原本也说有小狗跑上来，同样接货排除。国道一号在北上台中交流道西屯要往沙鹿方向要上匝道之前呢，出现了明显的排队车流。还有在高架路段北上50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的现场也接货状况排除了。台74线在西向说雾峰到大里二，还有在西向太原到松竹路段车多不好走。好，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泰山路段这边小黑狗跑上来，同样接货状况解除。好了，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 一段位，我爱你不那一段时，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来自于黄绮萍的歌声，在台61线南下169公里说县西交流道口这边的内线车道，说有好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47公里、哦、原本在树林路段这边，哎，好，所有的小狗现在都接获排除了，只剩下这一只还在。在47公里这边呢，说是动物啦，不确定是不是小狗，动物跑上来了，目前在 44.7 公里往南的方向。台61线北上哦，297到296公里，说接近将军交流道的内侧跟外线车道有白色的筒子掉落在这边。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

前状况，0800-000-123。陈奕迅的歌声当中，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中台湾新闻。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大甲区昨天下午发生一起街头打架纠纷，大甲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时冲突已经平息，全案依伤害及聚众斗殴等罪嫌函送侦办，请听报道。大甲警分局在7月26号下午4点40分接获报案，指称大甲区裕德路与蒋公路口发生打架纠纷，立即派员前往处理。大甲警分局大甲派出所副所长赖一凡说，
2: 经查双方互不认识，因驾驶方车辆欲右转且临停在路口时鸣按喇叭，造成黑

0: 黑色上衣路人方误以为驾驶不礼让行人，因而发生口角，进而产生肢体冲突。
1: 警方到场时冲突已经结束，随即协助双方就医验伤，并派员在场守望，防止再次发生冲突，同时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厘清案情。警方已依法受理双方提出的伤害告诉，全案依涉嫌伤害及聚众斗殴罪函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大甲警分局呼吁民众行车或步行遇有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演变成暴力冲突。警方对于任何街头暴力案件均将依法就办，绝不宽待，以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暑期年度盛会玻璃式体验营今年突破传统，全面升级，首度推出青春特搜令沉浸式实境解谜任务，将警察局化身为大型办案现场。徐海伦报道。
2: 玻璃式体验营透过活泼新奇且具挑战性的玻璃式体验营，将警察专业工作与法治教育融入实境游戏。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和学员们说明见识的奥秘，同时提醒安全使用网络。
3: 看看警察到底怎么抓坏的。那刚才我们有很多那个有响声大的问题哦，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网络非常非常的危险，不要觉得走在网络上面才危险哦，网络上面更是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说跟你聊天到底是谁，然后有很多诈骗，有很多的毒品，那大家在上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2: 参加活动的小小玻璃室化身少年特搜小队，找出嫌犯遗留在警察局内的关键证据，协助警方缉捕真凶。交通警察队首度派出性能卓越的哈雷警用大型重型机车，强大气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活动尾声，小小玻璃室们进入最关键的推理时刻，将搜集到的指纹、手机记录、嫌犯特征、行动时间和测谎结果交叉比对，分析推理，最终串联所有证据，成功找出真凶，结束特别任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中市太平区今天中午发生一起汽机车碰撞事故，一名何姓机车骑士疑似闯红灯，与绿灯直行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骑士伤势严重，送医抢救中，事故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请听报道。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在7月27号中午12点48分接获报案，指称太平区中山路与新平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经查，69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东平路往成功东路方向直行，行进路口时疑似闯红灯，与绿灯直行，由63岁陈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陈姓女子当时车上另外载有14岁女儿前往补习，女儿坐于后座并未受伤。太平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吴俊如指出，何姓男子伤势严重，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抢救，目前已恢复心跳，仍持续救治中。
4: 自小客车驾驶均无酒毒驾情事，另骑士部分目前待抽血检验中，本案已依相关影像还原事故发生经过。
1: 太平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闯红灯，并应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新竹阴天，27度。台中阴天有雷雨，25度。台南、宜兰、台东阴天，29度。高雄阴天，30度。花莲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市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来自于李玖哲的歌声。在国道三号北上啊，土城交流道出口处，大客车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78.6公里，台中中港路段这边呢，从台中市区。

刚上来没有多远，你就会看到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通知国道三号这边47公里这里哦，有动物跑上来了。还有呢，在靠近台65线南下

到四号，东向 7.8 公里往潭子方向接近神冈路段内线车道连续两起的事故哦，一共加起来有六部车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后方回堵将近有一公里左右。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还有两部机动车发生事故。台中环线在东向7.8公里往潭子方向接近神冈路段，连续的两起事故，说一共加起来有6部车，后续回报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2公里，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10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持续车多，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178.6公里台中中港路段，从台中市区刚上来没有多远，你就会看到有2部自用车的事故。国道3号在南下47公里这边有动物跑上来了，还在这里走来走去哦，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它已经走到了44.4公里的路段了。还有在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2交流道有事故发生了。

0: 但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队郑明元郑分队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分队长呢，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次提醒有关于超车的相关规定啊。所以要提醒大家，超车的相关规定，听说要从高速公路各种车道的定义先来了解，是吗？
2: 哎，是的。因为我们超车啊，那个超车它那个有车道，我们不是每一个车道都可以去做超车这个动作。
0: 嗯，
2: 那我们要先去了解到哦，这个车道是什么车道啊，可不可以超车？那我们主要我们平常在走的就是主线嘛，那么主线就是可能有外侧、内侧、中线车道，这个可能三线就会有中线车道。那如果说有可能四条以上的话，会有什么中外、中内？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主要说是主线车道，那主线车道的话都是可以提供我们驾驶朋友来超车做超车的使用。
0: 嗯哼，
2: 那如果到了像是我们的交流道匝道的附近，那我们会有加速车道、减速车道，
0: 嗯，
2: 那还有辅助车道，这个会有辅助车道的划设。
0: 嗯，
2: 那还有一个是主线，我们还会有个路肩。那先从我们加速车道，那加速车道的话是我们在匝道或主线车道，我们要让汽车在匝道要驶入主线车道的时候加速使用的车道。
0: 嗯，
2: 那再来减速的话，就是我们要下匝道前，那我们会提供给我们驾驶朋友在下匝道要先减速，来作为减速的那个使用。
0: 嗯，
2: 那再来辅助车道的话，就是它是衔接我们所说的加减速车道，那给它进出我们高速公路使用的车道。
0: 嗯，
2: 那再来还有一个我们路肩啊，路肩就是设在我们车道外侧那路面边线与护栏边沟之间的部分。那有时候我们路肩它会有提供给我们那个可以开放路肩使用。
0: 哦，
2: 那路肩通常是给我们下去出口前，那提供给那个多一个车道可以做那个仅供出口使用，那个是我们路肩可以开放做使用。
0: 嗯嗯，
2: 那我们来讲到说啊，我们车道禁止来使用超车的话，那第一个就是路肩，路肩不得利用路肩超车。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加速减速，加速减速车道。那再来还有一个我们不能超车的，就是一个单车道的匝道。那就是我们的匝道有时候会有两线道，还或是单车道。那在单车道的匝道旁边就是我们的路肩啊，那只有一个车道，那也是不能来做超车的这个使用。
0: 嗯嗯，
2: 对对对。
0: 所以了解它的相关规定，就知道哪些可以超车，哪些不能超车的意思咯。
2: 对对对。
0: 哦，好。那如果今天他明明

0: 不能超车，你硬要超车，是不是就有违规的状态？是怎么样来做相关的规定呢？
1: 我们那个在我们像是这个部分，我们如果说我们平常巡逻看到啊，就会去做一个拦停举发。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看到那个，我们像是我们主线车道那个就是，就是四公尺的白线，六公尺的那个虚线。那这个虚线我们是可以做主线的那个超车使用。如果到加减速车道，它那个标线它会比较短。我们就是看跟主线我们的车道线，你会看到它那个我们因为驾驶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说它那个长度，那我们就是以视觉上来去看说它那个比我们车道线它是比较短的虚线白线，那个就是不能来做超车的使用。那如果我们驾驶朋友看到就是有民众可能其他车辆有违规超车的部分，那可以就保留我们的当时的影像，那来去做我们那个民众检举，去我们网站上面去做提供影像，然后去选取他的违规太阳是违规超车，来去做一个检举举发的部分。那我们会去在后台去做线上我们会去看他的那个是否行为跟违规是不是属实，是不是相符，那来去做一个举发。
0: 好，讲到举发这件事情，其实好像在高速公路上面，在超车这件事情比较容易违规的，就是在开放路肩的这个出口处。对于变换车道的相关规定，是不是也是要特别注意？是不是？
1: 哦，是的，是的。那就是有时候我们那个在最外线车道或是路肩，那通常有时候会变成说，它要切出去做那个匝道，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加减速车道，会变成这个使用。那有些驾驶朋友可能觉得说，我一开始就走到这个车道上面，那我们看到虚线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打方向灯，因为这就已经构成我们的变换车道的这个行为。
0: 对，
1: 那我们在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也有规定说，我们变换车道要使用方向灯。那如果说我们在行进这个有经过虚线，那我们就一定要打方向灯，不然这个会有那个符合我们那个所说的那个未依规定使用灯号，就是没有打方向灯的部分。对，那我们就是看，只要我有虚线，那我们车道车经过的话，就是要打方向灯啊，这样才来去做一个避免违规行为的发生。
0: OK， 好，所以针对于开放路肩这边有两个要特别注意的，有一个如果说它仅供下交流道，就是它根本就不能切回来，你一切回来就违规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有一个是你可以切回来的，可是你切回来的同时，有很多人会以为说这可能只是车道缩减了，我没有路可以走了，可是已经有一个切换的动作，就必须要打方向灯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两个没刚要特别注意，因为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嘛。
1: 对啊。
0: 好，然后所以呢，这就是有关于超车的相关规定。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要提醒用路朋友的地方呢？
1: 我们最近那个社会上有很多那个毒驾，我们来讲毒驾这个事情非常的非常的多，最近可能那个依托迷子的泛滥，那我们是那个社会新闻很多都看见，几乎每天都有发生毒驾的案件发生。那我在这边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是毒品食用毒品本来就是违法的，那更何况说是我们食用毒品后驾车，那这个食用毒品后驾车把自己也把我们其他的用路人置身于危险之中。对，那我们使用毒品会容易造成那个反应迟缓，判断会失准很非常容易的引发追撞或是事故的发生。那我们要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千万不要使用毒品后驾车。我们会资金查获，那我们会处罚最高会到120,000元，车辆要一致保管，会吊扣驾照1到2年。如果拒绝我们毒品的检验会处18万的罚款或吊销并且吊销驾照。而且这个行为也会涉犯到我们的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也会不只有那我们行政法的处罚，也有刑法的处罚。
0: 所以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吸毒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违法，你要再继续开车，哇，这就是这个罪上加罪了，就真的不可以这样。刚刚讲的我们的罚款也很重，然后呢一样也是车子是完全不能够开的，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然后也要告诉所有的用路朋友，真的警察现在对于毒驾这种东西

0: 那个筛检的试剂其实是很快就能够知道说你有没有吸毒，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所以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也不要说用侥幸的心，这样不但会造成自己的用路上面的安全危害，还甚至会伤害到其他无辜的用路朋友哈。好，那请大家一定要共同来配合。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分队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谢谢您哦。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1: 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哎，国道一号南下86公里湖口交流道的出口处这边呢，哎呦呦，狗跑上来了，好，要下交流道的地方。还有呢，在台61线这边呢，接近我来看一看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之前，这个长期性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当中。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路段也有事故发生。还有呢，在国道3号这一支42公里的动物还在这边行走当中，在南下车道逆向往北行走，现在已经走过了土城路段了。国道一号在北上 317.3 公里说辅助车道这边呢，路面上正在进行整修作业当中，请您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209公里中投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车辆发生了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通宵路段的外侧路间，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后方车流开始回堵。国道一号在北上高科交流道要衔接联络道这边呢，说有铁片掉落在这里。台64线西向 24.1 公里过了中和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国道3号在南向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哦。台64线过了中和路段这起事故也接获排除了。台88在西向凤山交流道出口处出现了明显的排队车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打开来了没有，车灯打开来了没有，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赶快检查一下自己车灯是不是打开来了，要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已经天黑了，我们快开灯好吗？国道三号刚刚接到北上209公里的中投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台88在西向凤山出口处也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尖湖口这边好奇怪哦，先前说一群狗已经驱离了，现在说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出口这边有狗哦，感觉一直想要往高速公路上面走，哎，很奇怪哦。国道三号北上的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台61线北上 6.9 公里八里三路段之前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准备来到6点钟第10。

0: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
1: 借你的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78.6 公里台中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匝道有铁片掉落，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孝贤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安坑，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2.2公里通霄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76公里过中寮隧道，内线车道发现掉落物。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209公里中投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以及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到神冈，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6.9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麦瓜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来自于陈宇翔的歌声一直下6:07，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国道三号在南下261.2公里斗六路段呢，说内侧跟中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路出口这边，沿途都是车多。不中的还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隧道的路间有厢型车抛锚停放，很多人在高速公路上面推车当中啊、哦，有惊吓就一样，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麻烦您小心他们的安全好吗？台在国道三号的埔顶隧道这边，大概在南下61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它在路肩有一部厢型车抛锚，很多人在这边推车当中哦。国道四号台中环线在东向的8.6公里往潭子方向接近神冈路段，内线车道有三部车事故，还有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这里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一号的北上三多路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对三多路路段这边两部车事故，强调的是在368公里占用的是中间跟外线车道，小心0800-000-123。

0: 6: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灯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南下从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概维持在20-30左右。那另外从林口指标39公里一直到桃园路段都是车速相当缓慢，车速大概维持在30-40左右。湖口服务区路段竹北到新竹系统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新竹路段，另外北上的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流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北上的林口38公里一直到泰山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高架的部分在南下堤顶路段还是沿路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至于在高架的北上的平镇系统路段以及在桃园到林口的路段呢，车速大概都维持在30-50不等。国二的部分在东向从大园一直到大竹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概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安坑路段，另外中和到土城路段沿路都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概都维持在20-30左右。北上的莺歌系统路段树林到土城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50不等。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还是很不错，只有在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北上的埔盐到彰化系统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它都维持在30-40左右。那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的车流只有在永康路段以及北上的高科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流是比较大的，车速它都维持在50-60左右。国十的部分在东西向的左营单到顶级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还是很不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九零三一零最新版本布拉格广场国道五号在北上啊，受到了这个车多的关系，所以呢匝道一控管制的情形在北上包括了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还有在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方向接近爱兰路段的外线车道传出有自用车撞上了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说过了埔顶二隧道的路间有一部厢型车抛锚，先前说一群人在后面推车了，那现在拖吊车在现场进行处理了，请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

来自于 Living Good 所带来的歌曲 Know You So Well， 在国道三号南向61公里哦，过了埔顶二隧道的路肩箱型车抛锚停放状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台88说西向的五甲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传出有事故。台北地区在南港联络道要上国道三号这里出现了回堵车流，有听众朋友热心的告诉我们说，国道三号这里原本接近埔顶，不对，是原本接近通宵路段的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往埔里方向接近爱兰路段有车辆撞上护栏的事故。台84线西向8公里雪甲路段下出口匝道这边路面上坑坑洞洞的。

大家有印象的这首歌曲叫《来去台东》，这首歌叫《回去台东》，不一样哦。好，国道一号南下的86公里，向湖口路段这边有狗的情形，现在接货状况排除了。台88在西向五甲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原本也传出有事故，同样接货状况解除。6:27，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油脂调查结果出炉，食药署公布三大缺失。六月景气灯号亮第七颗热络红灯，国内经济稳健成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公司因为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及检测检验等三大缺失交互影响，导致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游悠淳的报道。
1: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

0: 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六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1: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0: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2: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0: 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两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1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5: 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两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1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4: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响应7月28号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和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B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和照护模式，打破B肝防治障碍。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6: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 B 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7: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代表的病人，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B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6: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8: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6: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B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3: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第20届总统大选期间散布假讯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裁定他违反公职选举法，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未来若案件定验，他所属的国民力量党需要缴回397亿韩元，折合约新台币8.7亿的选举补助费用。对此，尹锡悦方面表示将会采取上诉。

0: 尹锡悦的争议案件还包括在2024年12月3号突然宣布紧急戒严，使南韩瞬间陷入混乱。国会随后通过弹劾，他被停职，并在2025年1月被正式逮捕。本案在今年6月一审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30年，案件仍在上诉中。陆军马防部一名中士因为沉迷直播花光积蓄，欠下债务后沦为共谍，将部队联合作战计划等机密以6万元卖给对岸。虽然他改口认罪，但最高法院仍依贪污受贿罪判刑12年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原本在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担任运输室的孙姓男子，先前沉迷网络直播，砸重金斗内一名直播主，花光积蓄之后还向地下钱庄借钱继续斗内。四年前，男子为了还债四处借钱，并在网友利诱之下，陆续趁运输调度开启电脑，下载及机密、机密等级的联合作战计划等资料交给对方，前后三次共获取67000多元的报酬。高检署侦结认定他涉犯贪污受贿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认为他罔顾国家安全，建请法院重判。案经高院审理，原本否认犯行的孙姓中士改口认罪，并表示自己被骗了。高院合议庭认为男子触犯贪污受贿、泄密等共三罪，沈着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采取认知作战等混合战。孙姓中士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违背对国家忠诚义务，下载机敏资料交付他人，危害国家安全非轻，破坏公务员官贞及军人武德。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非没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居然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八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3: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2: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0000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到场阻止揭穿骗局。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0000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0000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5: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4: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举办115年下半年守望相助队常年训练，邀集辖内6支守望相助队180名队员参训，除了提升协勤之能，也结合即将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加强防空避难和防灾应变观念，

0: 强化社区防护量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本次训练安排民防法令、组训作业、犯罪预防、妇幼安全等课程，也邀请医疗专家分享代谢健康与日常保健知识，希望守望相助队员在投入夜间巡守及社区服务之余，也能维持良好体能，持续成为警察维护治安的重要伙伴。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2: 因应8月10

0: 协助向里民及社区宣导防空避难观念，提醒平时保持地下室避难空间及通道畅通，提升社区整体防灾应变能力。
1: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平时可利用警政服务 APP、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LINE 官方账号或警察局全球资讯网，查询临近防空避难处所及熟悉避难路线，提升自主防灾能力。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法国与西班牙野火肆虐，燃烧面积突破20万公顷，改写历史记录，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当地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首都马德里将近20000人实施居家限制。而法国西南部葡萄酒名城波尔多所在地是野火的重灾区，由于大量警消被紧急调派支援救灾，环法自行车赛被迫缩短举行。台湾美食展将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以及五星饭店。4天的展期会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一起来享用台湾美味。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4: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3: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5: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2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4: 对，
5: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3: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舒适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发布台风生成讯息，原本位于关岛东方沿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下午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估未来移动路径朝西转西北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湖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先前在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中立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北上的宜兰到坪林沿线车都拥挤，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2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沿线车多拥挤，时速10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8.6公里神冈出口之前，3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2线车道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的车流。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8公里学甲出口匝道的内侧有坑洞，台88线西向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接国道1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谷屋圭

0: 斯众议员大受景星勋章，表彰他深化台日关系的卓越贡献，也期待台日关系更上层楼。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来譬喻台日关系。总统表示，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日本人长期不断互动交流，就不会有今天如此紧密的台日情谊。而荣获大受景星勋章的谷物圭司会长，就是台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推手。
2: 长久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谷物会长为深化台日关系努力奔走的身影。从促成故宫文物首度赴日出展，推动日本国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到协助台湾人在日本户籍成本国籍证明，每一次关键时刻，吴会长和日台联的朋友们都站在第一线，站出来给我们最强大有力的支持跟温暖。
1: 总统指出，近年来台日在关键科技与产业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期盼共同打造一条更具韧性、更值得信赖的台日科技产业供应链。除了产业合作，台日互访人次也在去年突破82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总统强调，不论国际情势如何变化，台日永远是彼此最温暖的依靠、最坚实的伙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统一识别标志。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一到五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4: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降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3: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本高雄林园厂预计10月起停产，将会影响到160多名基层劳工。高雄市劳工局今天主动进场和公司及工会会谈，要求公司除了保障员工的法定权益，也要以劳工权益为优先，提出更完善的安置方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台本公司日前公告，高雄林园厂将会在10月底停产。劳工局表示，接获消息后立即联系公司以及工会掌握情况。今天由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率队进场，了解后续的营运规划、员工安置方案以及工会的诉求。劳工局指出，目前尚未接获劳工申诉的案件，也未收到公司提出大量解雇的通报，但已要求公司除了依法保障劳工的权益之外，也应该从优规划安置措施，并提供员工依个人需求选择办理时程。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6: 劳工局除将主动协助劳资双方充分协商建立共识外，亦将密切督促事业单位善尽雇主责任，如查有损及劳工依法应有的权利或衍生公安风险，将依法从重裁处。另训练就业中心将依据离职劳工个人意愿，提供就业媒合服务，推介适当的职缺，协助及时返回职场。如劳工有提升工作技能或培训第二专长需求者，亦将提供各类职业训练课程来培力职人。
5: 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事发当时当地正在举行西雅图美食节活动，吸引数千人参加，目前传出死亡人数增加到3人，另外有4人受伤。西雅图市长韦森发

0: 表声明表示，案发后已经有一人遭到拘留，还有一名嫌犯在逃。警方研判，当时是两名嫌犯互相开枪，目前没有持续性的公共安全威胁。至于嫌犯身份和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贪污遭重判17年，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出抗告，高院认为仍有正禁管必要，裁定驳回。但是为了减轻科技监管成本和负担，下个月将会改采电子手环监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处理金华整案，因涉嫌受贿图利等罪被重判17年有期徒刑，案件正上诉高院审理中。柯文哲去年9月获得7000万元交保，台北地院裁定需禁管并佩戴电子缴了监控，今年5月强制处分届满，台北地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起了抗告，主张他身为第三大党的精神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可能因为个人处境抛弃病中母亲和伙伴，逃离这块深爱的土地，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禁管以及监管处分。不过高院认为柯文哲涉犯重罪遭到重判，且具有在海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依实务经验仍有弃保潜逃可能，延长禁管有其必要，裁定驳回。但考量柯文哲佩戴电子缴了期间触发告警3000多次，大多是系统异常导致，为了减轻监管成本及柯文哲佩戴的负担，裁定从8月5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14号改为佩戴重量较轻的电子手环监控，案件还可以抗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假币商洗钱集团，查出李姓男子等3人假扮虚拟货币币商，协助诈骗集团收取赃款及洗钱，全案依诈欺和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透过 Bumble 等交友软体接近被害人，建立信任后，再将被害人加入名为百万小学堂的 LINE 投资群组，由假理财专员以保证获利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在假投资平台 Cardano 出资泰达币进行投资，之后再由李姓犯嫌假冒 LG 币商及 D2 币商，与被害人面交兑换虚拟货币，借此收取诈骗款项。台中市刑大侦四队副队长王博华表示，警方查出一名黄姓女子多次向李姓犯嫌购买虚拟货币，遭诈骗274万元。李姓犯嫌从中抽取2%到3%手续费，并将款项层层上交诈骗集团，借此制造金流断点。
3: 经本大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查获李姓犯嫌等人到案，讯后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大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暑期年度盛会玻璃式体验营，今年突破传统全面升级，首度推出青春特搜令沉浸式实境解谜任务，将警察局化身为大型办案现场。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玻璃式体验营透过活泼新奇且具挑战性的玻璃式体验营，将警察专业工作与法治教育融入实境游戏。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和学员们说明见识的奥秘，同时提醒安全使用网络。
5: 看看警察到底怎么抓坏的。那刚才我们有很多那个有响声大的问题哦，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网络非常非常的危险，不要觉得走在网络上面才危险哦，网络上面更是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说跟你聊天的到底是谁，然后有很多诈骗，有很多的毒品，那大家在上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4: 参加活动的小小玻璃室化身少年特搜小队，找出嫌犯遗留在警察局内的关键证据，协助警方缉捕真凶。交通警察队首度派出性能卓越的哈雷警用大型重型机车，强大气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活动尾声，小小玻璃室们进入最关键的推理时刻，将搜集到的指纹、手机记录、嫌犯特征、行动时间和测谎结果交叉比对，分析推理，最终串联所有证据，成功找出真凶，结束特别任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桃园捷运绿线工程再传重大突破，今天首度以无人自驾模式由 G11 艺文特区站行驶到 G15 的水尾站，全力朝着今

0: 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本次视察活动，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邀请德国西门子交通运输全球负责人 Mina Hams 共同见证，首度展示全线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整体过程流畅舒适。他在实地视察后感谢捷运绿线全体团队努力，让西门子建制的耗资系统通过阶段性检验，朝向年底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2: 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也开始用假日跟晚上的时间进行施工，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捷运绿线机场经过3年8个月努力，从一片泥泞黄土至今已进入装修收尾阶段。他说，优先通车的路段各站的消防检查已经全数通过，且 G13、14、15三站的无障碍缺失也完成改善，其余各站预计将在近期完成。此外，建物管理系统整合以及营运单位人员教育训练也持续推进，为后续的营运维护工作做好万全准备。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为了持续推动青年社会住宅政策，新北市政府选定中和一处基地作为住宅基地，并且未来会提供605户青年社宅，更结合停车场、公共托育中心和市民活动中心等，完善居住品质。记者刘威的报道。
3: 为了让居住正义不再只是口号，新北市目前完工以及新建中社宅户数已经突破2万户，并朝4.1万户社会住宅目标稳健迈进。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开工的中和盛昌段住宅将规划新建地下4层、地上21层建筑，除了提供605户青年社会住宅外，也设置220席汽车位以及620席机车格位，并导入公共托育中心、市民活动中心等公益设施，提供市民更便利的照顾支持，还有公共服务。
4: 中和地方除了安邦、林乐青年社宅住宅就完工以外，目前还有中和保护总队的警消的社会住宅。那除了这个部分，盛昌的这个社会住宅，我们总共要盖605户。
3: 城乡局提到，该社会住宅临近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以及捷运万大中和线，加上附近除了有双和医院、景和运动公园、中和国民运动中心之外，还有景和国小以及景和高中，拥有完善医疗、教育、休憩及运动机能，提供市民最舒适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明天北部地区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2，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因为事故的关系，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再麻烦您慢慢的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在南部地区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路出口处，目前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六号东向往普里的爱兰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涌现，包含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另外呢，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34到32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草湖一路到大里二车都不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84线西向的8公里雪甲路段准备下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坑洞的状况，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啦，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但是卡尔今天也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你过得还好吗？好朋友们要先留意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7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狗狗误闯上来喽。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狗狗的安全。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蛮多的，尤其是你要进雪山隧道，哇，回堵了大概4到5公里哦。那整个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要麻烦朋友们哈，进雪山隧道的时候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那北部地区先带您关心国道一号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上下，持续往南看到的是高工局南下经过林口一路到桃园，整个路段呢平均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些哦，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持续往北从湖口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那北部地区在国三的南下，从安坑经过中和一路到树林也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那接着关心的是在中部地区哦，中部地区目前在这个台74线潭子到太原路段车流量蛮大的，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补充几个在省道部分的工程消息，包含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还要留意的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感谢你到三更，今天第一个小时柚子想要为大家带来一连串非常经典，大概是在2000年代的华语经典歌曲。非常熟悉的钟声哦，这首歌是来自蔡依林的歌曲《日不落》。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日不落》，时间7:14。不过还是要提醒您哦，现在天色已晚，所以如果开车出门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国道三号北上41.7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小狗狗误闯在内侧车道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好，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狗狗的安全。目前国道五号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4到5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现在国五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那同时有启动了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要麻烦您，如果在匝道口排队停等的话，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平平安安回家，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一出这个湖口服务区的匝道处，有黑色的自小客车竟然在国道上面倒车哦，非常非常的危险。好，麻烦您如果有看到它的话，请先留意自身的行车安全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了，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

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哦。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凌的《爱你》，时间7:20。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出口处，有一部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哦，你的车号是0607。再次提醒朋友们，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所以如果开车出门，请务必要开启车头灯，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很重要哦。除了是让其他的驾驶朋友可以看到你，最重要的是你也可以看到其他的驾驶朋友，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北部地区还要带您留意几个道路的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呢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哦，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一样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那西武高架在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的时速大约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再往南一点点，我们看到国道一号的高工局经过泰山转接道以及林口，一路南下到桃园，现在的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再往南看到的是国一的湖口北上到高架杨梅端，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好，北部地区关心完路况，我们看一下的是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刚刚有提到的台74线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现在都是恢复正常，可以放心通行。南部地区国道省道看起来大致上也都是顺畅好走哦。

0: 这首歌是2006年方大同推出的歌曲，叫做《爱爱爱》，时间7:25。来提醒一下朋友，在国道3号北上，我们刚刚有提到过了土城路段有小狗狗误闯嘛，现在狗狗已经走到了43.4公里土城前的路段哦。那这只狗狗的特征，它是一只白底黑点的狗狗，好，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解救狗狗下来咯。国道3号北上120公里，经过竹南前的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啊，更正是小货车。好，竹南前的路段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发生，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7:26，稍等，7:30会进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林俊杰的《只对你说》。
1: 사랑해요.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的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观察力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且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啊，比赛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

0: 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九如乡发生大货车自撞电线杆又撞击铁皮屋的交通事故，警方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证实是毒驾肇事。记者宋玲的报道。
2: 清早6点半左右，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二段传出巨响，一辆大货车自撞路边的电线杆之后，还往前冲了几公尺，又撞到第二支电杆、冷气机跟铁皮屋等设施，造成车辆跟路旁的设施受损。远警到场，驾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3: 经查，吴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依托名字烟弹一颗，经代管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依托名字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2: 里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78岁郭姓老翁骑机车外出，半路突然倒下。巡逻员警上前关心，发现他疑似低血糖，也提醒民众身体若有不适，应立即寻求协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胡文聪及警员李正宪巡逻行经凤山区瑞兴路和胜利路口时，一名骑在前方的老先生突然在眼前倒下。
5: 你安尼骑过来，我差点甲你碰到呢。
6: 你敢用倒落啊？你是头壳戆啊？先啦。
4: 78岁郭姓老翁说，他骑机车去凤山工协市场买仙草跟蛋糕，可能起床后就没吃东西，加上本身有糖尿病史，疑似血糖过低导致头晕摔车。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7: 远警发现老翁机车上挂着刚买的蛋糕，便建议先补充糖分，并协助拆开包装。老翁吃完蛋糕后精神明显恢复，还笑说眼睛都亮了起来。
5: 你害我紧张嘞。
4: 救护人员到场确认他身体无大碍，老翁表示无需送医，稍作休息后平安返家，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凤山分局提醒长者及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民众，外出前应规律饮食，避免空腹骑车，并可随身携带糖果、饼干等补充糖分食品。如遇身体不适，应立即停车休息或寻求协助，维护自身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肩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

0: 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不过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带您关心，现在国道5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蛮多的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3到4公里，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进雪山隧道后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哦。那北部地区还要带您留意的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时速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的林口南下到桃园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1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这边的平均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的土城南下到树林，现在的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上下。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哦。另外补充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一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他们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同样也是国三的消息，是在国三南下151.7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呢，这边有2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发生，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大概回堵了1到2公里，都要再次麻烦驾驶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那稍早在北部地区，国三北上的43.4公里土城前的路段，有一只白底黑点的狗狗误闯上来了，不晓得朋友们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有看到它请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咯。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这是来自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一首华语歌曲《搁浅》，时间7:44。来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722，您没有开启大灯哦。哦，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在外开车请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除了是让别人看到你之外，也是让你自己可以看清楚前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哦。所以请记得晚上开车一定要开启大灯。国道三号几个消息，首先在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以及国三南下的通宵到院里路段151.7公里的地方，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小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回堵了大约1到2公里哦，所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1.8公里，过了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歌声《坏天气》。

来自孙燕姿的歌曲《坏天气》。今天全台各地可能会有一些些地方会降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哦，所以如果说朋友们遇到雨天行车的话，还是要记得要这个留意一下车前的状况哦，记得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7:50，来在国道3号南下的151.7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小货车还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正在进行最后的清理作业哦。不过清理作业还是占据了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好，可能就要先往外侧车道行驶。那记得变换车道，也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哦。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也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可能要先往中内侧车道行驶。那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的41.8公里过了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的3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相信这个前奏一听到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歌曲了，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声《人质》。

听到的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声《人质》，时间7:55。来，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杨梅端前，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是1722哦。刚刚有说没有开启大灯，现在还有一点摇摇晃晃，危险驾驶的行为哦。所以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话，请先小心避开。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你真的非常非常的疲倦，请千千万万不要开车。好，你可以找个休息站服务区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再重新开车上路哦。国三南下151.7公里，从通霄到苑里路段内侧车道的这个小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以及国三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喽。7:56，稍等8点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 Aline 的歌声《失恋无罪》。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圈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国道一号南下的41.8公里过了林口 A 有事故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722，摇摇晃晃，危险驾驶，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霄到院里路段，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2到3公里，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的关田系统准备汇入国三南下的路段，正在进行半半施

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供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是稍早在国三南下的通霄院里路段有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从即时影像看起来也都是恢复正常的车速了，可以放心通行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正在进行中，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稍早在国一北上的这个高架杨梅端前，有一部小客车摇摇晃晃，危险驾驶的行为。好，不晓得其他的驾驶朋友还有没有看到它？好，如果没有看到是最好的事情了。那如果说还有看到的话，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好，另外还要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 121.4 公里竹南前的路段，稍早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还有一些飘雨的情况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车前状态，所以你的车头灯、大灯一定要开启哦。那在南部地区，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燕巢系统，准备往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工程维护正在进行当中。有其他的路况，一样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的道三更。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8:16，我是柚子。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还有光良一起合唱的《只能抱着你》。来，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3到4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哦，所以麻烦您在进雪山隧道的时候呢，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北部地区还要请朋友们留意的是，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时速30到4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中内侧车道有工程维护，正在进行当中。

同样也是施工维护，包含在国三北上过了燕巢系统要往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在西罗路段229.8到225.9公里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路段准备汇入国三南下处，这边呢桥面的伸缩缝维护工程正在进行半板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张震岳跟蔡健雅的歌声《思念是一种病》，时间8:22。台64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

爱情含是配，这是罗时丰加燕玲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主持人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十点钟。先提醒您，国道五号北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到3公里。那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再次提醒您，现在国五的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所以在匝道口如果有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台64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8:27，稍等8:30近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一批进口萝卜农药超标5倍，食药署表示问题萝卜没有流入市面并已经全部销毁，地方政府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最重可罚2亿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进场监测蔬果，揪出这批进口问题萝卜共有10件，200公斤，农药可尼丁超标 0.1ppm， 超过限量标准5倍。虽然第一时间已经销毁，没有进入拍卖流程，但也担忧这整批的进口数量很大，可能透过其他通路流入市面，呼吁中央强化进口蔬果源头管理。对此，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元廷表示，已经责请新北卫生局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处办，依法可罚6万元到2亿元。
3: 食药署每年定有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计划，由各地方卫生局于市场端执行抽验。监测计划每年都滚动式的调整高风险、高违规及高关注品项，加强监测。
2: 食药署强调，只要是农药残留监测不符合规定，就会请地方卫生局依法处办，追查来源，输入业者回归边境加强查验，国产的业者则会移请农政单位加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目前一般情况下，电动独轮车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草屯警分局表示，网络社群流传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于草屯南投交界碧兴路穿梭大小车阵画面，引发民众关注。草屯警分局交通小队长赖启文说，
5: 电动独轮车为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应遵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

0: 2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1: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处罚受罚，也避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即将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邀请民众透过两个月的时间品尝在地的优质店家，即将挑战最高10000元奖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延续推广在地美食的精神，今年彰化以佛系大叔为主题，传达环保爱地球，速速拢顺利。活动代言人艺人杨子怡吃素已经9年，他和王惠美县长都说，不是希望大家三餐都改吃蔬食，慢慢的从其中一餐开始改变，减少碳足迹排放。
4: 中华很多东西我很爱吃的，我以前也很爱吃肉丸，空肉我也很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等吃菜，不如一天吃菜，这样就素食，这样也就好。
5: 这里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4: 没有，
5: 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两三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
3: 县府城关处指出，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集章，每集满3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冠军可获得10000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仍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阿兵，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大块，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原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要提醒您，在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哦，尤其是进雪山隧道，现在回堵大约2到3公里，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所以要麻烦您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哦。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1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平均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另外是在南部地区，国道3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维护进行当中。国道1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的作业。那台2线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传出有连结车翻覆的事故。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小心避开。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6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这个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另外是台66线的消息哦，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好，另外补充，我们刚刚提到台2线的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那也有热心听众告诉警广说，哇，这个路段呢是有油渍的情形哦。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通过。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只想爱你。

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只想爱你》，时间8:45。好，再次提醒，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路段，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通过，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两个工程维护的这个路况要提醒您，是在国一的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以及国三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中内侧车道。

望月想爱人，这是李千奈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8:29，啊，更正，8:49哦，先更新最新的交通状况。台九线北上在小清水路段这边车流量蛮多的哦，有一些定点的情形哦，不晓得有没有什么交通的状况传出，那希望是没有事故的状况啦哈，就是单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那再麻烦您经过小清水路段请先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另外台二线再次提醒，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已经通知，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省道部分还有几个消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4线西向在关田系统路段准备汇入国三南下，这边的桥面伸缩缝维护工程正在进行半施工。

听到的是来自米津玄师的歌声《仰望明月》，时间8:54。来台九线北上的小清水路段，刚刚有提到有车多定点的情形哦。那我们刚刚有接到东分局的最新消息，是因为现场13号隧道有工程进行当中，所以造成这个小清水路段可能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过了13号隧道，相信你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那因为在这个13号隧道，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在双向159.2到159.8公里，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好，所以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来通过。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再次提醒您，连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路面油渍的状况也是都还没有排除的，所以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行车安全。在北部地区，要请您留意的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国五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0.5到1公里左右，那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看起来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其他的国道省道路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咯。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们几个是在省道部分的工程消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

8:56，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排除的好消息先提供哦，是在台64线西向的11.5公里，过了5股2内外侧车道间的砂石泥土掉落物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在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星月，这首歌叫做《You Like Me》。

0: 银
1: 河。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目前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在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同样是施工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的中内侧车道，以及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都有维护的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处理当中，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台九线北上在小清水路段车多定点的情形，是因为受到现场双向159.2以及159.8公里13号隧道的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再麻烦您行经小清水路段的时候呢，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麻烦您依据现场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财阀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0: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4: 六都财源大增，
5: 六都财源大增，
4: 社会投资加码，
5: 社会投资加码，
4: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5: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0: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我是小球庄娟英，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别等到失去来得太快，再让自己或爱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悔恨与纪念。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9:13，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OZ 跟 Karen CC 一起合唱的 Re Up 这首歌。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提醒您咯，首先是在国道5号的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国道5号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那现在从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好，国五北上都已经有恢复到60公里以上的平均时速咯。省道部分蛮多的消息，首先在台82线西向的 24.7 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一根很长的铁条掉落在外侧车道跟路间哦，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还有是台九线的消息，台九线北上在小清水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好，是因为受到13号隧道包含双向的159到159.8公里，好，有工程进行当中，现场因为采取机动管制，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通过，那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一定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辛苦您了。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在过了和美国小的路段，这边呢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还没激活排除。那路面油渍的情形，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23，感谢你的道三刚。

那是明仔载，这是曹雅文跟坏特的歌声。9:19，要先提醒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刚刚有提到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以及路面油渍，目前都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现场正在就是积极的处理当中了，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台82线西向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一根很长的铁条掉落，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也是一首台语的歌曲。这是曾伟忠的歌声《避孙》。

必存，这是曾伟忠的歌声。9:24，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外侧车道以及路肩这边有布钩绳掉落，经过的时候先请您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那在台2线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还没截获排除，那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台82线西向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长铁条掉落在外侧路肩。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台9线的状况，台9线北上小清水路段这边车流量蛮大的，是因为现场的13号隧道工程进行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小清水路段到13号隧道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哦。那也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

时间已经到9:25，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哦。那也要麻烦您，如果有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告诉景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好，另外呢，在稍等的十点钟开始，其实有蛮多的新工程的消息会开始进行哦，所以要麻烦您特别的留意哦。首先是在台65线的这个包含桥墩的545到546，还有544到555，好，这边的桥下都会进行工程，会封闭单车道，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留意。等等9点半进新闻，新闻后见喽。

我的那片皮箱，搁写有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提的味，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明确规范竞赛过程中异议、成绩公告后的申诉以及后续行政救济程序，让竞赛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并有所依循。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29号即将登场，为健全技能竞赛争议处理及救济机制，保障参赛选手权益，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第43条至第46条之一部分条文。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说明，本次修法明定，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果认为有争议，应立即向裁判人员提出，如果不服处理结果，应立即向大会表示异议，如不服竞赛成绩，认为有裁判人员为师影响成绩或有其他争议，应在成绩公告后三小时内提出书面申诉。
3: 申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会必须要在七天内汇整资料到中央目击所机关，到署这边，署呢必须在接获申诉资料后45天内做出决定，那让程序比较完整。
2: 劳动部指出，除了精进法规制度，今年也同步强化试题审查、选手说明及裁判研习，并透过现场工作检核及记录机制，降低竞赛争议发生的可能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及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5: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4: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趋势，而且八成和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使正值壮年，若是有不良生活习惯或是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1: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2: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者是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1: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仍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塞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好是柚子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好，要先提醒朋友们，台九线双向在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这边正在进行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好，所以要麻烦您经过13号隧道这个路段，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通行。另外还要请您留意的是，包含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9.8到225.9公里，从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路段。这边呢，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哦。从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回堵了大概1到2公里左右，然后车速呢也是在10公里左右而已哦。好，比较辛苦一些些，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辛苦您了。

另外呢，是在南部地区台八八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这边，有布钩绳掉落在外侧路肩，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台二线东向8.6公里，台二线的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还有路面油渍的情形，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台82线西向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很长的铁条掉落在外侧路肩，也要麻烦您小心避开。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管喽，拨打0800-000-123。来自迷先生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稀有品种》。

来自明先生的歌声，稀有品种。时间9:45。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在过了和美国小这边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哦。那刚刚有热心听众告诉我们说，哎，这个连接车正在脱掉作业处理当中了，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那在台九线的双向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工程进行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进行通过。好，9:45，稍等的10点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开始进行，所以要麻烦您留意。首先是在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跟健康路上来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稍等10点开始会封闭进行工程。如果你要使用国道的话，请改从中正路行驶。另外呢，还有几个路段要提醒您哦，是在掉落物台88的东向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这边有布钩绳掉落在外侧路肩。台82线西向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长铁条掉落在外侧路肩。

来自柚子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他们叫做 Control T， 这首歌叫做初次见面你好，时间9:49。好，派出的好消息是在台82线西向的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长铁条掉落情形已经截获排除。那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封闭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您要南下经过雪隧的话，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同样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团体，他们是理想混蛋，这首歌叫做《离开的一路上》。

离开的一路上，这首歌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时间9:54。哦，已经靠近10点钟了，稍等10点开始，有蛮多的工程会开始进行，所以要麻烦您特别的留意。首先，包含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鼻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在稍等10点钟开始会进行工程。所以呢，建议朋友们的改道路线，包含国一北上要使用主线车道的话，请先利用林口 B 或是林口 A 北上出口匝道驶离国道之后，直行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道一号。那如果是准备要从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的朋友们，请改道从林口的 A 入口，好，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一继续行驶。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您的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3-50A 出口匝道，稍等10点钟开始也会进行工程哦。所以如果有要改道的话呢，可以从3-50C 的出口匝道下交流道之后呢，经过文化路再转大智路，然后呢再接国三的3北上入口匝道继续行驶，好，提供朋友们改道的路线哦。另外现在也有蛮多的工程，包含在国三南下的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那稍等，在台65线的桥墩 P545到546以及544到545桥下会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好，10点钟开始，朋友们也要留意喽。好啦，9: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喽。我们一样，明天好，明天一样，卡尔不在家，还是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稍等10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如果有路况，就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贺 Lecrae 的歌声，还不想睡，大家晚安喽。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这边工程进行当中，工程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目前在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非常缓慢，大约只有10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辛苦您了。国道三号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另外，10点开始，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这个匝道处哦，都有进行工程，包含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继续行驶。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的翻覆事故，现场拖吊作业处理当中。台九线双向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进行封闭工程。台65线在桥墩的 P545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车道，也要麻烦您特别留意。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8稍早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不够省掉落在外侧路间。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 Miley Cyrus， 叫做 Flowers。 10:11，这边上线咯，在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啊，229.8公里到225.9公里，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十分缓慢呢，这车速不到10公里，超慢的哦。经过这里的话，帮我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那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任何消息告诉我们，你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那么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上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五月天的《步步》自选集，第九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那第八名是陶喆的同名专辑，那听陈势安吧，这是里面这三张唯一一张新专辑啊，《无你的将来》。

陈绪安这首歌叫做《无你的将来》。好，在台二线东上86公里哦，这边过和美国小路面有油渍哦，连接车翻覆了。好，因为它翻覆导致说路面有油渍，所以经过要注意，目前拖掉当中。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施工。回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这边哦，也是速度非常缓慢的。因为这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好，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周杰伦《七里香》，第六名袁少年《猜你喜欢》，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周华健这首歌是《怎么断句呢》当中跟张大春合作，叫做《你》。

周华健歌曲《迷》。周华健的专辑叫《怎么断句》呢？是第五名。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孙盛希《The Taste of》，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卢广仲《What the Fuck》，还是张震岳这首歌《妈妈的眼睛》。你自由了

来自张震岳，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接下来本周的冠军来自 Yunus 的《Uniform》，这首歌叫《Someday》。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提醒一下国三北上过土城42到39公里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也是有施工的。我们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My check, yeah.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华气水气偏多，因此在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在花莲还有中南部地区也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过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各地的山区要严防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情况，所以明天外出的话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那一路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在花东的高温大约在32度左右，而西半部以及宜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北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
1: 谢
0: 谢。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公司因为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及检验检测等三大缺失，交叉影响导致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更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姚柔纯报道。
2: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3: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4: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2: 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两分，上升至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5: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一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6: 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的

0: 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两份，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一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也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1: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香港籍周姓男子在台北高雄捷运车厢内窃取共13位民众的信用卡，并将晶片资料提供诈骗集团制作伪卡，海外盗刷215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后，依参与犯罪组织、加重窃盗及3人以上共同诈欺等罪起诉。记者陈伟林报道。
3: 一名周姓香港籍男子在去年12月至今年间3度入境台湾，涉嫌在台北捷运红线、蓝线及高雄捷运车厢内窃取民众信用卡，再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将信用卡晶片资料提供给犯罪集团成员，复制成假卡后交由其他共犯在海外进行盗刷。据了解，集团成员持伪造信用卡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及沙乌地阿拉伯等地进行交易，成功盗刷金额达215万3916元，另有1,284,417元交易未完成而未遂。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玉书说，
4: 本署侦办香港籍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于今日侦查终结。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9年以上之重刑。
3: 检方指出，周男涉嫌加入具有持续性、牟利性及结构性的窃盗诈欺犯罪组织，且目前仍否认犯行，认为犯后态度不佳，因此建请法院从重量处9年徒刑。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陆军马防部一名中士因为沉迷直播花光积蓄，欠下债务后沦为共谍，将部队联合作战计划等机密以60,000元卖给对岸。虽然他改口认罪，但最高法院仍依贪污受贿罪判刑12年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原本在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担任运输室的孙姓男子，先前沉迷网络直播，砸重金斗内一名直播主，花光积蓄之后还向地下钱庄借钱继续斗内。4年前，男子为了还债四处借钱，并在网友利诱之下，陆续趁运输调度开启电脑，下载及机密等级的联合作战计划等资料交给对方，前后3次共获取67,000多元的报酬。高检署侦结认定他涉犯贪污受贿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认为他罔顾国家安全，建请法院重判。案经高院审理，原本否认犯行的孙姓中士改口认罪，并表示自己被骗了。高院合议庭认为男子触犯贪污受贿、泄密等共3罪，审酌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采取认知作战等混合战，孙姓中士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违背对国家忠诚义务，下载机敏资料交付他人，危害国家安全非轻，破坏公务员官贞及军人武德。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非没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居然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响应7月28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与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 B 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跟照护模式，打破 B 肝防治障碍。记者林雨晨报道。
6: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 B 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7: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代表的病人，那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

0: 在所谓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1: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2: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1: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乙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记者陈绿成台北报道。
3: 台湾美食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及五星饭店，4天展期将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大啖台湾美味。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5: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4: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6: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2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5: 对，
6: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4: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蔬食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10:49，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南下41.3公里林口一啊，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要注意一下。接下来听首歌，这是宽走的作品，叫做奶昔。

来自大胖，歌曲叫做《我对你的爱》。等下11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这里台65线北上10.2公里、啊，瓦过土城一哦。三辆车事故，只有内线可以走，目前是车多定点的状况。宇宙人，名侦探，等你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0: 背着手推挑，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台65线北上10.2公里这个地方哦，过土成一，因为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更新的是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只有内线可以走，所以在台65线北上10.2公里过土成一，这边哦是车多定点的状况，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台64和健康路上来这边哦，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刚听到是理想混蛋的歌，叫做《平衡木》。国一在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的北向主线则是41公里到40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的，那麻烦你改道，这边不能走。IC 宝冰球乐团《船歌》。

刚是 Jay Sean 的歌，叫做 1000 Years。 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5线北上10.2公里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国一的北上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这是封闭的。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这边要改道了好吗？这首歌来自魏妙如还有 Net 建豪 Don't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这是徐静雯的歌，听某某谁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速度很慢哦，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吧？经过这里的时候多一点耐心。杨千嬅 Lonely Night。

这首歌是栖身之地好乐团。路况的部分，国一台更正，应该是台六是高架哦，你要接五股交到北上路口匝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咯。国一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来听一下南西肯恩哪里。

来自南希肯恩，歌曲叫做《哪里》。好，等一下12点进入到7月28号，会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叫做《天亮就分手》。好，国一北上，在路网图看到桃园路段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哦，经过要注意一下。还有在国一北上林口路段啊，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因为主要是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了。萧煌奇，天亮就分手，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个起一点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时间是凌晨的12:01，景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主线41公里和到40公里这里封闭主线车道，那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台64线的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注到是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Jimbo 歌曲叫 Oh Baby， 还有刚是曹格的保护你。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二线啊，东向86公里过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了，路面有油渍还没排除，脱掉当中哦。好，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封闭不能走。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记得改道。他是徐佳莹，辣椒。

刚唱的情歌来自邵大人，12:24，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速度上是比较慢的，不到40公里，经过多一点耐心。好在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过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还没有排除，小心一下好吗？这是丁文琪的歌，叫做《Beautiful Boy》。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1: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2: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0: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邓紫棋歌曲 Why。 12点39分，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状况。这首歌木眼镜送你一道温柔的光。

12: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喽。另外，国一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

这首歌来自乔玉明，叫做《最美的旋律》。12:54，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河美国小连接车翻覆事故还没排除。接下来送上阿杜，歌曲是《爱上谁》。

阿杜，歌曲叫做《爱上谁》。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最后是杨丞琳跟陈立农合作《配对配》。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封闭，以及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国道一号呢，在台64高架街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所以如果你要进国一，没有办法走台64高架往五股这边的北上入口匝道哦。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

0: 询。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是一句句爱的回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8号星期二了，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来到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这个要让一个礼拜过得轻松的方法呢，啊，就是星期一啊，这个就算再累哈，还是要给自己来点小犒赏，对不对啊？要不然就会感觉，一个礼拜才刚开始就很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到底该怎么办呢？啊，这也是我最近想到的好方法。所以像昨天呢，星期一啊，我也是这个非常大方的，让自己吃了，其实就是买个小零食啊，让自己哈、在家里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吃，然后就觉得，哎呀，啊，工作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烦。烦躁了啊，就不会那么的这个讨厌了啊。然后呢，这个甚至吃完之后还觉得不够，天气热，再吃一支冰淇淋啊，整个星期一呢，瞬间就没有那么的blue了哈、啊。那么既然星期一没有那么的blue，接下来来到星期二就必须要再更好一点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毕书尽、还有陈世安以及陈彦允、李玉玺啊，他们当年呢被称为老鹰四少，带来的歌曲叫做Everything Changes。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啊，这里是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国三的南下的38到41，以及北上的42到39，这里都是土城左右路段哦，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所以看起来呢，凌晨，好，今天凌晨这个时刻啊，这个道路状况还是蛮正常稳定的哈，对不对？暂时并没有这个事故啊、或者是故障车，当然希望接下来三个小时都不要有了。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四分卫这首《风吹来了沙》。外面现在有风有雨吗？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哈，在昨天晚上大概9:30的时候是解除了全台各地的大雨特报。啊，原本呢星期一的下午啊，哎，各地都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哈，在这个西半部，对不对？而且这个雷阵雨哈，还不只是靠近山区的平地而已，哎，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平地地区都有下午后雷阵雨，有些地区下到晚上去了哈。啊，那到了晚上呢，终于降雨趋于缓和了，中央气象署把大雨特报给解除。啊，那可能也因为下雨的关系，哎，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啊，目前大概是24到28度啊，24大部分都是24、25度了哈，在这个平地地区啊，东半部是比较闷热一点啊，大概26、27度。啊，白天当然会变比较热咯，现在还是夏天嘛哈。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双北市、桃园地区，还有台中、南投，还有在台南、高雄、屏东啊部分的平地发布了高温资讯，啊，白天会出现36度的高温哦。基本上今天啊，环境的水汽仍然是比较多啊。那么因为是偏这个这个南风和西南风的关系，所以呢哈，迎风面的台东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么各地呢，上半天都会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哎，这个西半部地区，宜兰花莲的山区还是要小心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哟。

好，路况方面呢，看到在中部区域啊，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国道三号南下的 202.5 到 210.5 啊，这里是快关到乌峰，还有在北上的 208.7 到 203 中头到快关，小心内侧车道都在施工。接招合唱团这首歌曲 Sure。

听一听，还是觉得像这种90年代这个慢节奏，然后带一点嘻哈的旋律呢啊，真的是非常的畅快哈。刚刚听到来自街招合唱团 Take That 的歌曲，叫做 Sure。时间是凌晨的1:24啊，看到省道夜间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啊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9线双向的159.28到159.89，这里13号隧道施工啊，有机动的管制，还有麻烦朋友们来遵循现场交管人员的指示，小心同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接着送给你，他们是 Spice Girls 风趣美女合唱团，这首《妈妈》。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

0: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当你觉得警广就是你的 type， 想要追踪警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警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follow、分享贴文，掌握警广的精彩回忆。大家好，我是台生游戏。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啊。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状况啊，但是今天呢、夜间很、明显啊平日了，所以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一些啊。像在国道一号呢啊，这里封闭了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哈。那么这个国一北上主线车道从41.7到40.3，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市区部分啊，要麻烦这个台北市朋友们留意哈，基隆路二段有这个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啊，所以在基隆路二段的91号之前哈，这里有阶段性的封闭啊，在这个晚上这个从昨天晚上的11点一直到今天清晨6点哈，基隆路二段91号往南所有方向全线都是封闭的，只剩下公车道通行。所以呢其他的小客车机车朋友要麻烦你改走文昌街往光复南路的方向来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夜间虽然说目前看起来交通应该都还算是蛮单纯的啊，这个施工的状况是比较多，多加留意。但其他哈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塞车或者是事故或者是故障车掉落物，但是呢还是要专心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呀。滑手机这件事情哈，哇，一个小小的荧幕呢，好像这个可以带来很大的方便，但似乎也有很多的副作用啊，产生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太过于专注手机呢，没有专注注意在前方道路状况，就可能发生危险，对不对啊？手机里面资讯爆炸多，不知道也会不会造成你每天都很焦虑。

虑呢？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璇要跟你分享，哎呦，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哦，是从这个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还有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分校啊，这两个研究团队呢共同完成，发表在《行为科学》这个期刊上面，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我们科技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完全跟不上我们的人脑发展的速度。他认为呢，我们人类大脑历经数十万年的一个演化，原本是为了小型部落生活而设计的，但是突然进入到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变成全天候连线啊，这样子的一个适应速度完全跟不上环境的变化。什么意思呢？事实上，研究分析指出，我们人类的祖先每天接触的都是几十位的熟人而已哈。我们的大脑事实上看起来好像可以处理很多的工作，但事实上有的时候大脑好像也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的工作啊，或者是那么多的情绪。我们大脑事实上这个极限可能也就只能处理因应眼前看得见的威胁。可是呢，现在因为科技太方便了，很多的威胁其实并不是只有在眼前才会察觉得到，而是呢远在手机的另外一端啊。如今呢，我们每天习惯透过社群媒体和数百、数千甚至数万人、数百万人比较自己的外貌啦、收入啦、成就啦、生活啦，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在生活当中不一定其实会造成你这么大的压力，可能还是会有。可是呢，网络的渲染之下，这样子的压力变大了啊，变成全天候不间断的刺激，让大脑是长时间维持在一个警戒的状态。也就因此你可能就会觉得好累哦，睡不着啊，忧郁症会有这个精神衰弱相关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样子的研究团队认为社群媒体反而造成了这个生活的过劳、孤独、失眠、焦虑强化的恶性循环。然后呢我们的人脑以前要应付的威胁可能就只是没有饭吃这个眼前的人会不会攻击我之类这样子的一个烦恼，现在应付的烦恼实在太多了这个想想生活的成本是变高了，经济不确定性等等快速变化好像都变成了压力，自己所穿的东西是不是跟上流行了我唱的歌会不会太老派等等的东西，哇，这个压力永远都数不完。当然这个研究作者还强调，这样子的研究并不一定完全证明现代生活一定会造成焦虑，可能还是会有人很善于处理这个压力，高抗压这个抗压可能明显高于一般人，所以呢他活得不一定会那么的焦虑。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却指出了一套新的解释架构，希望人们呢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个精神科的门诊越来越大排长龙，现代人为什么会感觉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那么解决这些这个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根本不一定是在于你要提高你的抗压，其实最大的问题也许是你要把手机关掉增加走入公共空间或是走进绿地大海多多的和现实的生活中接触，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与人接触好像压力就不是这么大了，关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社群平台，小小的手机，好像就可以杜绝很多隐形不存在的压力，对吧？如果害怕听的歌曲跟不上流行，那就送给你一首时下很流行的歌曲，这首歌曲叫 Bad。

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最近非常的红啊。为什么红呢啊，他们是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叫做 80s 啊，这首歌曲叫做 Bad 啊， BAD 坏的啊，其实流行是因为他这个歌曲在韩国的这些动感舞曲啊，通篇然后通常呢偶像都是载歌载舞的哈啊，他们这五部呢在最后啊有一个最近非常有名的叫做正胸舞。事实上呢正胸舞也是如果要学着街舞的话呢一个很基础的动作啊，就是随着这个旋律的摆动，胸部要微微的震动一下，胸部要微微的震动一下啊然后呢他们有个动作啊，是这个歌手们呢啊，他们会这个90度斜向左边啊或者是右边，然后呢啊一只手这个和这个水平和胸部对齐，然后呢这个手往后拉一下啊，这个胸部就会往前震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最近很流行啊或者是很洗脑的部分就在于刚好站在最前面的这位团员呢叫做崔散啊，他的胸型练得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跳起这个正胸舞呢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哈，但是呢看着看着说不定也会激励有些人好希望这个胸部的这个形状可以练得像他一样，就因此会变得太焦虑了，对不对啊？好了啊，这个看着觉得这个很洗脑，跟上流行啊，好像这样子就好了，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时间是凌晨1:4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39过这里也是过土城，好，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蔡依林这首叫做 Pleasure。

萧亚轩不解释亲吻，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六属线，这个桥墩545到546、544、545这里桥下有施工状况，封闭单个车道进行工程。他是 Ivy 玉馨，Want Me Back。

H.U.R. Her 带来的歌曲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1点58分，一个小时要结束了，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罗志祥全糖独家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晨2:01分，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土城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北上42到39公里，这里是 也在过土城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国三在南下202.5到210.5快关到雾峰，这里内侧车道有修理作业，还有北上的208到203，这里是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哦。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锅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锅，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锅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锅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3: 恭喜，答错。
4: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3: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5: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景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嘻哈开场啊，是听到新生态的嘻哈歌手，他是赵亦凡啊，然后和张乔熙的合作叫做 Hold。这个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赵亦凡哈，他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他很高啊，这个身高有190

16公分。哇，这个没有打篮球真的是太可惜了哈。啊，不过这个亮眼的外形呢，啊，这个再加上他这个低嗓的饶舌歌声，事实上也是这个舞台上面的另一大特色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这个零星的施工。在这个台北市呢，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有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管制啊，所以呢这个基隆路从信义路到这个嘉兴街啊，南北双向啊，到这个清晨6点啊，都是这个管制南北双向的通行哦。所以改道动线往南方向的朋友啊，你可以行驶信义路啊，这个光复南路以及嘉兴街，走文昌街，再走光复南路往南续行。往北的方向呢，就要麻烦这个改行驶光复南路嘉兴街127巷，持续往北来行走了哈。那么在桃园市中壢区呢，有埔中路的地下街地下道在进行这个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这个一样清晨6点之前，埔中路的地下道全面封闭。这个替代道路呢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这个替代路线原本走中华路呢，你可以直接走到永福路，再走环中东路来替代行驶，提供给朋友们参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呢，华语流行音乐算是一个这个饶舌，但不是那种很凶的饶舌，而是那种很轻很生活化的饶舌的年代。这首歌今年才刚获得金曲奖新人奖，它是陈贤进 New Notes。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啊，这个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呢，这个刚好就是昨天哈，交通部呢，发布了7月份的道路交通安全说明，这个统计了啊，因为刚刚好上半年过去了，今年的1月到6月呢，交通 A2 的事故，也就是受伤或是超过24小时，因此这个不幸有丧生的一个意外哈，整体的受伤人数呢是238722人。比这个同期呢，去年同期哈，都是有减少的，减少了9.6%，比起在前一年的同期呢，减少11.9%。那么 A1 的事故呢，也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哈，或者是当场啊，因此造成了不幸死伤的一个意外哦，这样整体呢是这个死亡人数781人，比起2年前的同期呢减少158人，这个减幅是有 16.8%。比起去年呢减少29人，减幅也是有这个 3.6%。虽然说呢，这个交通 A2 还有 A1 的事故，这个整体来讲都还是持续有下降的趋势了哈。但是呢，这个相关各项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中，像是机车造成的事故啊，或者是高龄驾驶的危险啊，或者酒驾啊，这个行人的这个用路安全，儿少的这个因此受到交通危害的一个状况哈，都呈现减少的事故啊，希望在中央地方的努力之下持续的朝下降，这个向零死亡的一个愿景迈进。不过呢，根据警政署统计哈，这个2024年，也就是2年前，全国毒驾移送的案件是2131件，在这个去年呢暴增到了8659件。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哈，事实上呢，毒驾就已经因此夺走了20人的性命了。

所以呢，交通部也是表示哈，接下来呢，这个宣导这个毒驾的安全啊，以及呢，这个严格的这个取缔毒驾啊，以及对源头的一个毒品的危害呢进行打击啊，也是未来的这个执勤重点。那么另外哈，这个交通部也这个希望为了提升听障驾驶人的行车安全避免呢，这个朋友们这个因此出现意外。所以呢，在这个7月29日事实上就是明天开始哈，在全国的各个监理所站是可以拿取这个提醒用路人这个听障人士在使用这一台车这个相关的

一个宣导标志啊，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容啊，有需要可以使用闪光灯提醒。那么义消以及救援人员啊，如果在到场之后发现这个有驾驶呢是听障人士啊，也可以利用这个纸笔手语让驾驶和他们对话。这个目前的这个检定考试规定，只要校正听力达90分贝以上就是可以考照了哈。这是 如同这个一般人近视的话，达到这个校正的视力之后也是可以考照。驾照上面是不会特别的注记但是呢全台还是有大概3万名的汽机车听障人士的这个用路朋友，所以啊还是蛮需要全国的驾驶朋友多多的包涵。讲到这个毒驾呢当然是这一两年呢这个发烧话题的重点之外，但是有一些毒驾的类型可能这个会分支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叫做药驾，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喝酒开车这个已经宣导了好几年了，对不对？这个是严格禁止，但是也要留意药物的影响。很多人可能以为吃药只是小事，但是不知道的是部分药物可能会造成嗜睡、头晕反应变慢，甚至是视线模糊所以服药之后勉强开车是非常容易造成交通危险。所以呢为了要加强民众对于药驾的一个重视像是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呢也推动了药驾驾驶药安心大伙放心行的一个宣导计划，提醒朋友们依照影响程度事实上这个药物对驾驶能力的影响是分0到3级，所以民众朋友在领药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药品可能带来的副作用零级呢就是影响最低，多数情况是可以正常驾驶，常见包括像是外用的药膏、部分的眼药水、不影响中枢神经日常的用药像是擦蚊虫叮咬的止痒药啦或者是干眼症的药水啦等等。但是呢随着级数往上，比方说提升来到了1级，就可能会造成头晕小睡开车之前一定要评估比方说部分的感冒药、止咳药、止痛药、部分的降血压药这个成分呢可能会让这个服用之后感觉眼皮沉重、精神不济，就算只是短程的开车也应该避免勉强上路。那么刚刚讲到这个用药的这个层级从0级到3级，刚刚只讲到1级所以后面其实还有2级和3级。两级的药物呢是可能影响反应速度这个初期用药是避免开车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反应变慢、视线模糊、注意力下降、判断力降低常见呢包括像是部分的抗忧郁药较强效的止痛药以及影响中枢神经的药物这个尤其刚服用的时候身体还没有适应，是建议避免长途驾驶或是需要高度专注的工作。那来到最高的层级就是三级的药物呢是服用后禁止开车，已经不是强烈建议不要开车，是禁止开车，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呢是会很明显的造成嗜睡、意识不清、动作协调变差，服用之后不可以开车或是操作机械，像是安眠药、肌肉松弛剂以及部分可能会造成瞳孔放大的药物这个有一些药物甚至晚上服用之后隔天还会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那还是不能开车。你说有些药吃下去之后可能会造成轻微的嗜睡，那么吃药之后直接喝能量饮料或是咖啡小心这可能会更危险因为呢部分的提神饮料其实含有大量的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刺激成分，如果和药物一起作用可能会造成心跳更快这个胸闷、心悸、手抖、血压升高、坐立不安、注意力反而会更下降，

所以呢，这个吃药就要依照医生的指示，安全的用药。然后呢，依照这个药物可能会对精神造成影响的等级，零到三级，这个不要勉强开车，或者是禁止开车。那么吃药期间开车一定要记住三件事情：领药的时候要先询问医师或药师，确认药物是否会影响驾驶能力，看清楚药袋的提醒是否有标示服药之后避免开车相关的警语，有的话呢严格遵守，而且不可以自行混搭饮品或是其他药物以免呢影响精神的物质，甚至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

0: 我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凌晨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很顺畅了哈。在国道一号呢，这个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遭到封闭啊，这个台64线高架桥这里就接不过来了啊，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在主线车道国一北上的41.7到40.3啊，林口左右的主线车道和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啊，这个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啊，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所以建议哈，这个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三号北上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彭佳慧，这首歌曲叫做 BDN。

来自彭佳慧这首叫 BDM 啊，其实它是三个英文单字的缩写，叫做 Busy Doing Nothing 啊，把它翻成中文，我觉得应该叫做装忙，对不对啊？上个小时才讲到说，哇，现代人哈，因为这个手机还有各种的这个社群媒体哈，哎，这个好像日日夜夜都在被影响，所以呢，哎，焦虑很多，而且我们还需要多工处理呢啊。为了应付现在科技发达的社会，就多工处理，我就突然发现啊，现代人呢，可能还需要具备一个能力，叫做装忙啊，busy doing nothing。我觉得这个翻成中文应该可以叫做装忙啊，就是说呢，当你和一个人在讲话讲到尴尬的时候，你好像就很自然而然就拿起手机，其实也没有在干嘛，啊，可能就滑滑滑滑东滑滑西，但跟别人说啊，没有，我处理一下什么事情，但其实真的就是在避免尴尬装忙，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你今天可能在这个办公室还，啊，要工作哈啊，好害怕这个会有新的任务下来，所以呢装忙让人家以为你很忙啊，这样子呢这个重大任务就不会交在你身上啊，就不会落在你身上啊，你好像就可以这个偷得一点的轻松啊。生活当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压力怎么这么大呢？生活压力大，连抬头纹都出来了。来自苏慧伦这首歌曲《抬头纹》。

收听跟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稍早在台务之前听到分别有苏慧伦的抬头纹，还有 Hush 今天你如此不同。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好的。

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

大道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日都会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不是全日封闭哈，更正啊，现在是这个清晨六点钟之前全面封闭，所以麻烦车辆朋友哈，在封闭时段内呢，从中华路一段啊，你可以改走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接环中东路啊，或者是中华路啊，这个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的旋律才刚刚听到哈，因为他把它唱成我们警广的台呼，是五月天的《本色恰》。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

来自831啊，连续两首都是摇滚歌曲。刚刚五月天的《笨色掐》啊，五月天到现在呢啊，他说这个第十张专辑还在筹备当中啊，这个筹备十年了，希望近日有好消息。之后这个831的《自由》当然是翻唱自张震岳的歌曲。张震岳也是盼呀盼的，终于在今年获得了歌王，首度才获得歌王，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831的翻唱啊，时间来到凌晨的2:54，哎，这个激励的歌曲，哎，这个热烈的歌曲，希望你夜间开车可以重新提振精神。是否这个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吃点东西，上个厕所，走一走，喝点饮料再继续开车，精神有比较好了呢。午前4時に起きて待会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三点之前他是高桥优，上班族摇滚。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 Julia 吴卓元。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乡里乡亲，尽管的路况最近，尽管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那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02.5到210.5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工作哦。在北上的208.7到200

03中投道快关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是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省道留意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还有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一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
5: 啊，
4: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4: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3: 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呵呵呵，谢谢老师。
3: 好，下课。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好久没有打开记忆中被抛开。
8: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罗拉佑。好久不见总是同学会的第一句话。翻开毕业纪念册，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孔，是否很久没有联络老同学了呢？打个电话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陈怡婷，这条歌合作安德，哎呀，听起来就很好喝哈啊！这个夜间如果需要提神，你喜欢喝红茶还是绿茶还是乌龙茶呢？这首安德哈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这个月热腾腾刚发行的《吉罗兄的爱呀》，一路上的爱呀的专辑。哎，昨天哈啊，奕勋在这个单元当中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啊，也有这个跟大家介绍陈怡婷的这张专辑。昨天呢，是选择了这张专辑当中的《温老杯》啊的这个感性的歌曲，但是呢，刚刚听到的这首《红茶安德》。我想说茶叶在泡起来呢这个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苦涩，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很多的茶其实喝一喝到后来发现会有回甘的味道，或者是说呢，你如果不喜欢这种苦涩的味道，那就加点糖，哎呀，那么这个茶叶就变好喝了，对不对？甚至呢，现在其实最普遍的可能还加点牛奶，对不对？加点奶精就变什么？变奶茶啊！所以生活到底要过得苦还是要过得甜？事实上就是自己看看手边有哪一些的原料啊，然后呢把它加进去，就可能变成不一样的味道了，对不对？哇，这讲着讲着呢，都好想要来杯奶茶来喝啊，但是不行，怕喝完之后等一下睡不着了哈。

我最近刚好在读一本哦，在讲奶茶的书，我觉得挺有趣的，等到读完之后呢，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罗时风，一条瓜泡茶。

我讲到喝茶呢，你的这个平常喝茶习惯是去买手摇饮料可能不同的花茶，还是说去便利商店买那个铝箔包装啦，或者是这个易开罐或者是宝特瓶的这个什么分解茶来喝呢？或者是这个你还是比较习惯在家里有自己一整组的泡茶工具，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泡茶这件事情还是挺讲究的，从这个温壶啊，温杯啊，对不对这个第一锅煮的这个热水呢，要先把这个锅泡茶的这个茶壶以及茶杯呢，都要先用热水给它烫过，对不对这个温过，然后呢，这个泡茶第一泡叫醒茶，还要把这个水倒掉接下来第二泡、第三泡才喝，而且呢，这个以前我记得这个家里还有这个茶包泡茶叶的时候把它放在杯子里面泡，我还坚持把这个茶叶的颜色呢，把泡到这个几乎变透明的，我才舍得把茶叶丢掉，茶包丢掉。后来发现，其实到后来呢，根本就不好喝了，对不对？泡茶还真的是非常的讲究，而且泡茶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制造自己和家人朋友聊天的机会，但只不过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个泡茶的嗜好习惯就对了刚刚听到来自罗时丰的歌曲合作泡茶，时间是凌晨的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应该是说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一样在台64线呢，这里要接到国道3号喽，因为国三中和入口匝道有工程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可以的话建议尽量从中正路的匝道汇入国道3号会比较方便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吴永吉这条歌合作碟店嘛，茶店啊，听着听着让我想到呢，在学生时代哈啊，如果要跟朋友还是闲晃一个下午呢，还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呢，哎，这学生嘛，哎，这零用钱事实上可能也不多，对不对啊？呵呵，就会找个茶店啊，这个在我的时代哈，已经很少有这个泡沫红茶店了。但是根据我的爸爸妈妈说啊，这个他们小时候和学生的时候，哇，这个泡沫红茶店可是很红的哈。但 anyway 啊，其实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还有饮料店，而是那种可以内用的，你点一杯饮料啊，可能五六

10块，然后呢就做一个下午，甚至点个炸物哈，再做一个晚上，就这样，也不知道干嘛，就是聊天呐、啊，聊累了就这样，就滑手机，手机滑累了怎样？突然发现有人带扑克牌哈，然后现场这个玩扑克牌，然后呢就被禁止了。茶店，真的是很容易消遣的一个好地方。出社会之后，好像是很少跟朋友约去这个茶店消散时间了，都去哪里？都去咖啡店啊，都去咖啡厅，还真的是啊，随着经济能力慢慢的提高啊，聚会的场所也有所改变了哈。听到来自吴永杰挂 Q 的点嘛，时间是凌晨3:27。不知道朋友们还常不常跟你的这个35亲朋好友哈去爹爹吗？这个做个2个小时休息休息嘞。来自旺福这首歌曲就在今夜。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
4: 啊！嘿啦嘿啦，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哦。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6: 欸，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

0: 帮忙，我会带你去。
1: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2: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3: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打拼的。
4: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很足席嘞，哎呦，大雨特报呢哈，哎呀，哈哈哈哈，在这个中央气象署，这个监测到和南方水汽北移啊，所以呢，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甚至呢还一连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了哈啊，这个恒春的雨势呢，暂时预计可能会下到5点钟，哎呀，5点钟啊，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哈，国境之南朋友要留意了啊，这个雨中行驶呢，减速慢行哈、啊，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溪水暴涨、排水不良，可能会出现积淹水状况了哈。啊，这今天事实上天气也还是不太稳定哦。啊，这个雨神还在，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这个除了南方啊，哈，这个迎风面呢，随时都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之外，在中部以北哈、啊，这个中午过后啊，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啊，这个午后的雷阵雨的机会也都还是有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但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气温还是偏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呢高温也还是有32到34度哦。啊，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如果到明天啊、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呢、啊，这个天气就会慢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会越来越稳定啊、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呢，渴望会缩小到山区以及低山区的平地，所以这个礼拜的天气呢，算是倒吃甘蔗，一下降雨的状况，倒吃甘蔗应该越来越稳定，但就是会越来越热了哈。好、啊，昨天呢，中央气象署已经把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一个第14号热带性低压提升为轻度台风白海豚啊、由于这个它在海洋上面几乎是没有任何阻碍，所以呢这个台风是会有逐渐增强变胖的趋势啊、这颗白海豚呢最高有可能会到达强台，但所幸呢预估未来的路径先朝西，再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不但距离台湾很远呢啊，这个预计甚至还会朝日本的方向移动，应该是对台湾比较没有直接影响。来自戴佩妮的歌曲《拥抱你》。

来自戴佩妮的拥抱你3:41。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国三南下202.5到210.5，快关到五峰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理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静茹跟光良合作的《只能抱着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啊。今天报名啊，这交通路况真的是顺哈啊。这三个小时呢，暂时是没有接获任何的路况。不过呢，这个天气状况可能就不是非常的稳定了。中央气象署呢，持续有针对这个恒春半岛发布大雨特报，南方水汽北移呢，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哦。而且这降雨状况预计可能会持续到5点左右。那其他地区天气状况看起来都是蛮稳定的啦啊！如果刚起床朋友喝杯红茶，刚刚播了红茶这首歌，对不对？还是绿茶，醒醒脑吧。王蓝音恶作剧。

王蓝英的恶作剧，时间是3:55，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太棒了，今天没有任何的路况恶作剧啊，那么希望优良的路况持续保持一整天喽。最后要送上是来自阿庆和李九哲的《记得爱》。记得每一天，这个有爱的生活，然后让每一天都可以顺利、健康、平安。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心，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北上42到39过土城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中部区域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202.5到210.5快关到吴峰是内侧一线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还有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头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00。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铃。

现在在屏东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哎，在这个时间点，尤其屏东满洲乡、狮子乡、牡丹乡要注意哈，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今天在恒春半岛这边哈，局部地区是雨势会比较大、比较明显哦。整体的水汽，东南部、金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呢，在午后啊，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爱塞吉。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平地在台北北投这里 30.2 度。哦，今天没有昨天热哦，刚见习惯啦。那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你这三个没跑完时阵，哦，说给你困起来哈，对吧？我怕我打呼给你听哦，啊、哦，真的哈、哦，把这个精神给架起来安尼哈，你把酒杯千万唔通拎起。4:12了，目前呢、啊，在国一啊，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国一的北上主线。在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呀、啊。那边说要义无反顾的奔跑，这边讲时间慢车行，等我等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17了，目前在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内二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工程啊，以及南下南港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塞吉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哦，张学友现场演唱会版本《爱我别走》，也是现场演唱会的歌曲，有童安格加上周志平，哎呀，强强联手，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北上过屏东九如中内侧有作业哈。另外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一样内侧两线施工封闭，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随即哈。

又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好，把这个背后金啊。国一目前北上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有作业哈。再来，国一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施工中，而国一的北上主线从41.7到40.3哈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以及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啊。国三马做贼位哦，北上过土城在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在内线有工程，然后中

0: 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封闭哈。再来北上呢，过燕巢系统往中寮的中外侧，还有过屏东九如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侧，还有南下快关到雾峰的内侧都有作业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南下雪隧在外侧都有施工。路况哪些当波冲，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库隆的歌曲《Tonight Is the Night》，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今晚时间多多好，4:38分了。

0: 种刀。
1: 哦，大基的歌曲五分钟，哦，五分钟讲好多话啊。哎呦，免啊免啊
2: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2喽，尽管我是雅玲。高雄遮牙两个路段都有工程，左营的自由二路往仁武，在玉城路到新庄仔路外线施工，然后玉城路双向在博爱二路跟富国路路段也是有工程哈，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老威哈，尤其国一国三呐，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来，我们来讲最近哦，有一部电影真的很夯，《奥德赛》哦，这个电影有很多焦点哈，那其中就是说，这个电影在现在这样数位时代。他竟然是用胶卷摄影机拍摄的，这个电影的导演说这是16岁以来的终极梦想，但是那个机器哦，说不会说谎，是非常顶级的摄影机，但是他在运转上那个噪音会非常大，哇，这对演员来讲那真的一个很大干扰，他要集中的不容易，尤其如果要拍一些比较内心戏的这样的时候，那个要讲对白，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摄影机发出那个嘎嘎嘎那种噪音哈，动没掉啊。后来啊，就要求这个胶卷的公司哈，摄影机的公司说，拜托帮忙打造一个真正能够隔音、有隔音外壳的这个摄影机，这也是。真的首开先例哈，那后来这个公司真的接受挑战，打造出全新一代的这有一个防护罩的摄影机。好，然后来讲一下它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画面视觉对大家来讲是很震撼的。其中有一幕哦，是那个主角哈要去。对战身高将近3米的巨人，那坦白讲，若以现在数位化的这种技术哈，他也可以就用电脑去处理，但他没有哈，导演完全没有用任何的电脑特效，而是呢找来了就是两批的特技人员，一个真的是身高是超过2公尺的，一个呢一批呢身高呢是在。那个150公分以下的，其中担任主角的这个替身是一个女演员，她只有137公分，137公分，然后人家是特技演员，而且重点是哈，男主角说这个女性的特技演员有她看过最强壮的那个手背，你知道吗？哈，所以再加上那个借位的这样一个摄影，哇！那个对战大巨人完全没有特效，就靠了这样一个身高差哦，那个制造出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在 AI 盛行的年代哦，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感谢的创意哦。

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歌曲，来自清风所演唱的 Storm 风暴，公蝶风暴，哎呀，有轻度台风叫白海豚已经形成，然后呢，不过它现在离台湾真的还很远很远，还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方还有5630公里处啦，哈，阿哥纵横哎，不过不知道伊唔在修来台湾没，唔知哈。那目前呢，在屏东这边还是要注意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屏东、满洲狮子、牡丹乡都要注意哈。

0: DJ 嘿，请为歌曲牡丹，不是你以为的那个牡丹花的牡丹，伊是红帽的帽，丹哦，单一的丹啊，像你岁月会毁灭，买当变做牡丹呢。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4:56啦，国一目前呢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这一段，以及林口比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0: 就出门骨力赚钱打拼，要无水母的好生活。
1: 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活力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点整。
0: 天一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的话，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是封闭的。国一还要注意，北上西螺服务区内侧有2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过屏东九如中内侧，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作业哦。再来，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以及南下快关到雾峰在内侧有施工。国三还有在中和入口匝道内侧2线也是封闭，要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哈。好，再来，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施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外线也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屏东这边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包括了满洲、狮子、牡丹三个乡要特别注意热大后今天啊。今天在水气的部分还是比较多，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部、中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在台北的北投30.2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哦。

爱的箴言，听到是萧敬腾的版本。哦，刚在听歌，然后我回头看一下我们发音室的窗外，哎呦，被惊艳到了，无告诉，今天的晨光，哇，我觉得那个画家也不见得画得出来现在这样的一个色彩哈，真的。我觉得这是我做这个时段里面最大的福利，大刚弄一当快的日出哈。今晚时间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哈，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哎，再过几秒，5:15哦。青广，我是雅玲。哦，台64线有一个最新通报，马祖的背后因为有拖板车抛锚，停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线哈，所以拖板车故障停下来了。这是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务必留意外线，拜托拜托哈。好，国一目前呢，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是施工封闭，而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而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建成将近300年，那很多的城门当然因为都市发展所以被拆掉了，其中呢它这边台南的小西门在1970年因为西门路拓宽，所以移到了成功大学的光复校区去保存。那在地的这个文史团体其实已经提了很多年，说希望让小西门回家了，他的家不在成大这里，他原本在西门路这里。不过现在台南市这边考量文化资产的保存还有结构的安全，现阶段不规划搬

搬迁，但是会先在公园这边打造小西门的城门意象特色游戏区。哦，真的不知道，我想说奇怪，城大为什么会长出一个那个城门出来，实在这个被逼无奈，但是好歹就是先把保存下来，这也是蛮有特色的啦。

哎，谢明又唱的歌曲《五条江边》，而且《五条江》讲的是台南哦，五点二十二分了。然后以第二名来作为歌曲的，严咏能这一首也很有特色，《心满意足》，《心满意足》，意足你捌去过了？

一丁掐章，这是台湾糖铁哦，这是也是很有特色车站之一啦哦。嘉靖感觉真是有够多哈、哦。然后严咏仁呢，以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然后创作出这首歌叫做《兴万里》的。

哎，我们来讲一下五六月统一发票已经在七月二十五号开奖了。你有对奖吗？你有对吗？大家总是在发票对奖的时候又充满了希望了。然后呢，最近有民众分享说在网络上分享说他就是常常会中奖，你知道吗？也许不是多大金额，但几乎每一期都会中。这样也很好呢，那他讲他的 PayPal 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他平常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随手捐发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习惯让他呢一直

0: 好几期都狂中奖金、啊、所以他有一种好心有好报的感觉。又在网络上分享，好多人回应他说，哎、欸，我也是呢、啊、他说每一次买完东西看到有爱心捐赠箱，然后他顺手把发票捐出去，然后他发现当他开始有这样习惯之后，中奖次数就越来越多了。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团。

0: 来哟，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边都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线有拖板车抛锚，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好，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够古拉威。国一的话也要注意南下林口一的内二线。然后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施工，还要注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哈。而国三呢，在北上中投到快关的内二线，南下快关到雾峰内侧作业也还持续着。那再来是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还有过屏东九如中内侧施工中。国五是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也有作业哈。好，台64线还是要留意，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要特别注意外线，因为有拖板车抛锚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孙燕姿的歌声祝你开心，5:37了，已经是一天新的开始哈、哦，真的开开心心迎接今天，不管你是很累吗，还是会有一些考验哦，都不要紧哈、哦，真的吃饱睡好哈、哦，真的你就觉得特别有弹性，可以面对很多的事情。来，现在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哦，外线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来背后跟拜托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哦。路况那些淡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来自温岚开心符号。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来源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要特别注意路间有箱型车抛锚，才刚刚通知而已哈，务必留意箱型车故障停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要小心。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也有拖板车抛锚了哈，经过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3: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大肠癌，这在台湾是发生率非常高的癌症哈。常年如果在它是这个排名十大癌症里面都是前三名哎，哇 ，OK， 但是因为大肠癌这是属于生活形态造成的，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把握的哈，可以透过饮食方面的注意啊，然后尽量去避免这样的一个癌变哈。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知道这个大肠癌就是吃出来的毛病哈。那到底是为什么，是怎么吃的？因为我们现在西化，所以多肉少纤维哦，这变得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喜欢吃汉堡、薯条、披萨，高脂肪、红肉还有加工食品摄取太多，就会去破坏到肠道的这些好菌哈。那如果说肠道好菌被破坏了，是留下都很多坏菌的话，对肠胃道真的产生不好的影响，就会导致便秘、腹泻、肠燥症，还有肠道发炎啊。这久了真的很容易累积致癌物啊。重点是因为大肠癌通常早期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啊，所以有时候真的发现有症状出现的时候，往往哦都已经好几期甚至末期了。那大肠癌会有一些症状，包括排便出现血丝或黑色的这样状态，然后呢就是那个量变少，或者由少变多，或由粗变细，再就容易腹痛或绞痛，还有就是排便没多久又想要上厕所，有一种解不干净的感觉，还有就不明原因的贫血，还有体重减轻，或者腹部出现不明肿块。那这个大肠癌好发的年龄是50到85岁哦，所以本身如果家族里面有人就已经有过大肠癌，那你真的就是要非常高度警觉哈。还有就是这个有溃疡性大肠炎哈，大肠经常发炎了8年以上的，还有常吸烟的、三高患者的、喜欢吃红肉的，都要特别注意哈。那台湾现在大肠癌的公费筛检年龄已经下修到45岁，也新增40到44岁。本身如果家族史，然后可以利用2年一次的粪便潜血检查哈。那这我们只能说，因为它基本上在初期是几乎你察觉不到有什么样不一样哈，也没有明显的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哦常常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大肠癌找到了哈。所以呢2年做1次粪便潜血检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

哦，这是鲍俊辉所演唱的歌曲《厝边相亲》，连你当地几年拢甲人讲啊，这嘛是真古锥呢哈。5:50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肩，以及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都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

0: 是的，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我听你在哈啰哈啰哈啰讲三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啊，那无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
3: 来哟、哦，再过几秒，5:55了。那目前在国三的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有厢型车抛锚，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要注意的是有拖板车故障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先前在屏东这边大雷雨的提醒现在已经排除哈。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

夏天，哎呀，没有冷气洗被安装，要怎么度过这个炎夏呢？哈，不过是这样啊，这个冷气的使用有一些小撇步哈，也可以注意一下。有人想要知道说那个关冷气前啊，开送风是不是真的对冷气比较好哈？然后冷气的师傅是这样说，因为送风时压缩机没有运转，所以它用电量比较低。可是它这个动作可以把这个冷气里面湿气排掉，降低发霉、水盘堵塞跟滴水的几率哈。所以说建议你要关冷气之前，多把先把它转成送风哈，然后大概让它运转个10到20分钟哈，至少10分钟啦，就可以有效排除湿气，防止发霉哇。好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撇步 啦哈。就是你要关冷气之前，先把它调整到送风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有箱型车抛锚啊。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是拖板车故障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西螺服务区路段内侧2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南下林口一内2线这边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中和入口遭到内侧2线施工封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金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南部金门澎湖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是26-30度左右，那在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哦，双北、桃园、中彰投、台南、高雄、屏东是黄色灯号，高温度来到34度。

戴佩妮的歌声《四季天》。哎呀，这首歌的曲风很适合微凉夏天的早晨。在早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夏天挺可爱的。到中午前后，就快够难玩了，6:09了。哦，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三、国五，有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但是很足喜哦，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一个在国三的北上44.5公里过土城的路肩，再来是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要注意外线都有故障车。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哦，现在时间多多好，6:16啦。现在啊，还是有两个点都是有车子抛锚。厢型车抛锚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哦。而拖板车故障是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务必留意外线哦。

哦，原本国五呢在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哈，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说一下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啊，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离台湾还在很远呢啊，在鹅銮鼻东方5630公里哈。不过总是它新形成，是要关注它的动态。不过我们来讲上一个昂黑啊，昂黑红台没有登陆台湾啊，但是它呢，对于花莲这边说有带来礼物呢，什么礼物？因为它带来雨水。哎呀，现在正是金针花生长的期间哈，金价需要雨水来灌溉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红霞台风哈，它间接带来了这样一个雨水。哇，花莲玉里镇赤科山这边，还有富里的60石山哦。哦说感谢天公伯啊，久旱逢甘霖啊，这样今年大家有金针花可以看了。在这两地哈，那每一年哦，到了金针花盛开的时候，不管是赤科山还是六十石山这里哈，都是很有名的赏金针花的景点。刚才给你哈说这个雨水救了这两座金针山啊。

来哦，现在时间6:23了，有个情况排除咯，原本国三北上过土城路间厢型车抛锚的代志，现在已经排除了。可是啊，台64线还是要注意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抛锚，要是听你家哈。好，有新的路况可以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哦，这个今年度五到六月份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已经公布了。好，生活当中与小确幸对发票，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对中了开心，有时候看别人用很少的金额当马丢一千万那个特奖哦，或者不一定一千万啊，得了。

200万嘛，退还一对吧哈。好，来讲一下最近公布的，就这一期这个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在桃园，桃园市这里哈，有一位民众在超商买了一瓶一个，这算铝箔包的饮料嘛哈，他只花10块钱呐 啊。他就中了200万哦，实在有够心酸的啦，对吧？哦，然后呢，有一位是在苗栗三义乡那边超市的门市，哦，超商的门市，他是花了150元，然后他就得到1000万大奖，哇！哦，提醒你赶快兑发票呢，说不定灾星爷已经来催你了。

哦，像一首召唤歌曲，来自魏佳莹，快出来玩，除了阳光之外，也希望财神爷赶快来我家玩啊，内吼，6:27了，已经天亮了啊，你还想怎样？哎呀，唔通你啊，咱起咱起哈，不要这样子，目睭啊，搁闭袂紧。

0: 6:30了。好，目前呢，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出现了一起抛锚车的点了，在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要小心，抛锚车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先前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也有拖板车故障了哈。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财罚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领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

0: 回馈的选项。
1: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0: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2: 六都裁员大增，
3: 社会投资加码，
2: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1: 全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6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欧巴雄鸡。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1: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0: 慢车慢车行，
2: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驶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来哟、哦，6点37分哦，国三现在好忙哦，好几个点要小心。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潮化线这边，要注意有货柜车抛锚哦，大台车够重，停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潮化线这里哈、哦。还有也通报不久，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有抛锚车，以及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有绳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啊。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金门机场目前阵雨之外，其他的澎湖、马祖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哦，目前

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漕化线这边有一辆货柜车刚刚抛锚哈，还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也有故障车哎，以及台64线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故障要起停你家哦。

哦，你醒了没？不要打呼，不要流口水哦。来，我把清风吹满鼻，哈、哦，真的很给力哦。那个鼓点差不多，该醒了也醒了，不该醒了嘛，惊醒了哈。六点四十三分啊哦。好，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台88线最新提醒，西行在五甲系统已经有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哎，不知道是不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待会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会再跟大家来提醒。然后呢，国三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南下在莺歌系统会出口槽化线这里有货柜车停下来，而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

也有故障车无放警告标示哈，以及国三南下46.7公里郭树林内线有绳子掉落，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继续保持节奏哈，不要太放松。好，今天开始无闲啊嘞哈。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48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食最新提醒啊，国食西行过顶筋系统，车多速缓。这边车比较多了哈，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在国三呢，目前呢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有抛锚车，以及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槽化线上货柜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再来是国三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五色亚浪里家。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先前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还有台64线。建盟姐，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还有看到那一台故障的拖板车吗？因为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哦，不知道最新情况怎么样，哦，知道如果知道最新情形可以帮忙。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在讲到说小小孩幼儿啊，因为发现不管哪一个国家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只要小朋友通常都排斥的一些食物，花椰菜还有青椒还有红萝卜，对吧？哈科学家也很好奇啊，这到底是怎样哈。但说如果从人类演化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说这是演化过程留下一种保护机制，让幼童避免去吃到有毒的植物，所以呢天生就会排斥陌生的尤其是带有苦味的绿色蔬菜。相关的研究发现说，一种新的食物对孩子来说通常至少接触十次以上，他才有办法接受它。所谓接受还不代表能够吃下去，那接触就是说他可能看到闻到摸到，甚至有可能他放进嘴巴里再吐出来，这都算接触，至少十次以上。这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你们家小朋友啦，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这样。那在研究上就建议说，如果孩子因为爸爸妈妈会担心啊，就是说这个蔬菜其实对健康来讲很好，那你要怎么样让孩子愿意，就你要不断的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类的食材。还有就是说父母的身教比起来呢，是比你用说的叫他要吃要吃，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也要常常吃给他看。还有当然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当成小点心，让这个孩子可能原本乍看之下没有那么明显一个原型，或者搭配他喜欢吃的一些像优格酱啊，或者他喜欢吃的食物，然后把它呢结合在一起，那就是让他自然而然有机会去尝试他陌生，对他来讲陌生甚至带有一点苦味的食物。

哎，6:55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靠近江子翠外移线抛锚的拖板车情况已经排除，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车流已经顺畅了，感谢提醒。哦，再来国三还是要注意，依然有抛锚车在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槽化线，要注意货柜车抛锚。那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啊。那国十西行过顶金系统，先前就说已经出现了车多速缓的情况哦。而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也不到50哈。好。这个随着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车真的都愈来愈多了，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哦，我们台湾的爱文芒果抢进欧洲市场，台湾的芒果品质之好，这一单绝对有信心，对吧？重点是这个芒果可以出口到巴黎的那种像非常高级的百货，老佛爷百货，还有伦敦很高端的零售通路，这在地呢也引起了一个热门的讨论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在法国哈，他们呢这个在销售这个台湾的爱文，然后呢多有创意啊，真的法国的这个时尚品味好厉害，他们把台湾传统那个嘎猪啊哈，或者有人说嘎鸡啊，就是那个传统那种袋子啊。就是那个红绿蓝那样的哈，看起来非常台湾本土味。但是呢，他们在法国的时候，他们把怎么去处理呢？因为那个爱文芒果不是会有个网状的护套吗？他们把那个护套做成一个蝴蝶结的小吊饰，然后就把它绑在那个嘎猪啊上面。哎呦，看起来好时髦哦！哇，真的好厉害哦！看起来真的好可爱，好时髦哦！我觉得不只是那个芒果吸引人，那个袋子也很吸引人啊。说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到，比如说在巴黎买一颗爱文，台湾已经可以买一箱了哈。如果真的可以在欧美这边抢下了这个高端的市场，台湾水果真的出头天呀哈。最后曹雅文他所创作演唱的歌曲《爱上我吧》。这里面法文的歌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他大学念的是外语，法语也是他的专长之一哦。好，待会7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福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我是阿玲，咱们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呢，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131.4公里过苗栗路间有小货车停下来了，以及南下在8到8.1公里过五堵内侧内路间有大钢筋掉落，务必留意。嘿，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草化线有货柜车抛锚，而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绳子掉落了。倒是原本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故障车情况已经排除哦。国十西行过顶金系统车多速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Che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7月28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吹着偏南风，依旧会带来一些水汽，所以在迎风面的台东恒春半岛，不定时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花莲还有中南部地区，偶尔会不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特别是在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今天花东的高温大约在32度，西半部以及宜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蜜雪儿所演唱的 Tuesday Morning， 星期二早晨，好，就是现在啦，早上7:13，你准备起床了吗？好，准备要上班了啦，好，东西都大家都带齐，那在路上的话呢也要注意安全。那首先有看到说有货柜车抛锚了，停放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莺歌系统会出口，在曹化县这边货柜车停放在现场。而在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再来是台88线西向的凤山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国一往北13，好，这边是在131.4，国一北上131.4公里，刚过苗栗路段路间小货车停放在现场。那再来呢，铁制品掉落在国一南下8公里，刚过五堵路段内侧以及内侧路间很大的钢筋呢就掉落在现场了，也提醒大家经过要注意。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路段，还有汐止系统路段，这两个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东湖内湖路段还有圆山台北路段都明显车多，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开始呈现排队的情况。再往前的话，在中立服务区跟中立转接道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杨梅站区路段呢，车速也是稍微有受到影响了哈，稍微受到影响。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到新竹哈，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明显车速放慢下来了哈，一路到竹科就是新竹二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明显车速也放慢下来了，而且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哈。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到60，中立服务区路段呢，明显车多。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在40以下。林口一在这个地方开始车速有放慢下来，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车速持续2公里左右。再往前，泰山转接道的话，路段也是在40到60的。三重这个地方开始哦，三重一路到台北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再往前的话，在内湖东湖路段呢，明显稍微车多，尤其是东湖交流道出口稍微外侧车道稍微有一点排队的情况。高架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南下在杨梅端的地方呢，大概要下杨梅端的地方车速会降到40以下，大概会持续1公里持续1公里。北上的部分呢，在环北路段还有下塔油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呢，南桃园路段还有大竹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土城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大溪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明显车速放慢下来了，还有宝山出口外侧车道也是明显车速，宝山呢这边已经开始外侧车道呈现排队的情况哈。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也是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哈。三鹰路段呢，三尤其在汇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这边稍微要留意的，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类似渐进。一个呼降紧急降速哈，那这个地方要留意的。过了之后呢，也是一路到土城都是车多的情况。中和到中和隧道呢，车速在40以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大致上车速还算良好。中部地区各路段的车速都是良好的情形。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仁德服务区前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事故这个地方在334.2公里这个地方有一起事故，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哈。目前已经开始回堵的情况，大概有一公里。其余路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是维持顺畅。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2: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BE:FIRST 所演唱的 Missing， 7:22。好，现在呢，这个是在台九丁线了、哦。台九丁线双向10.1公里，边坡在进行施工的作业。台74线双向从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车流比较多。在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方向，车流也是非常的大。那再来呢，台72线双向从2公里到31公里，在进行道路的巡查。台88往西的凤山路段目前也是呈现车多，小货车呢停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31.4 公里，刚过苗栗路段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一南下8公里，在过了五堵路段内侧以及内侧路间有大的钢筋掉落在现场，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呢，在上路出发之前呢，要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

有真空所演唱的《脚踏板》。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八公里，在五堵路段内侧掉落的钢筋已经排除。国一南下 334.2 公里，在仁德镇被跑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也排除。在台88线西向，在凤山一上来的拥塞的状况呢，现在也已经疏解了哈，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那现在呢，接获到说，在台64线东向 9.6 公里五股一路段前，曹化线这边有货车故障停放在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毒油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因为高风险原料管控、制程管控以及检验检测等三大缺失交叉影响，导致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更可能是酿火主因。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4: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2: 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此外，针对日前爆出检验不合格的联进苦茶油，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经吸回检验再次检出四批次不合格，其他批次的苦茶油产品已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食药署也已经通知新北市卫生局检验结果，并提醒依规定下架回收并销毁。一名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台北跟高雄的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的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骗集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造成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三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卫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讯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5: 检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监警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与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鼻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跟照护模式，打破鼻肝防治障碍。记者林宇晨报道。
7: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鼻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重。

0: 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1: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B型肝炎带源的病人，那希望呢有90%的B型肝炎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P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B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0: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2: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0: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B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早上7: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来提醒大家呢，国一北上350.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车追撞，那也造成后方已经有车多的情况了。在事故点之前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在国道3号北上36.9，靠近中和路段前的内侧两台车事故。台65线北上板桥2出口跟南下土城1出口也都是呈现车多。台64线在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要往台北港方向，还有在西向的中和到板桥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在国道3号南下的32.4呢，在安坑隧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在等待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艾黛尔所演唱的 Million Years Ago， 7:43。现在在台八十八线东向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96.6，在宝山休息站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车的事故发生，都在进行处理。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准备下去这个石碇交流道啊，靠近平面道路的红绿灯这边有车辆抛锚，那它是在内侧的车道啦，那它是一台小客车，那引擎盖还有打开的情况也已经赶快呢通报给相关单位了。那收到了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4安坑隧道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哦。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的36.9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九队郑明元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0: 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那我们前面呢，现在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 2388-6633。

0: 好，那先提醒大家呢，国道三号南下96.6公里，刚过宝山休息站外线车道三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哦。那这边是发生了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状况。在台六四双向从中和到板桥，车流量已经非常的多，也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的驾驶。那之前提到说，在国道五号北上准备下石碇这边的内侧抛锚车，现在已经在进行处理了哈，已经有通报跟这个相关的单位在进行处理当中。好，那分队长暂时没有其他的这个电话进来哈，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交通主题呢？
1: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安全带还有我们的安全椅的使用
0: 哦。好，在国道上面的安全带跟安全座椅呢，它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呢？
1: 哦，因为那个我们国道近期啊发生很多的死亡事故，
0: 是
1: 调查发现啊，它都是因为我们未系安全带啊被抛出车外所导致啊死亡的发生。那为了提升我们用路人啊本身的安全，那我们国道有使用那个 AI 执法设备。那利用 AI 去辨识啊，拍摄我们那个未系安全带的驾驶啊，这目的是要让我们民众要去培养一个系安全带这个习惯，那去有这个系安全带的习惯啊，可以在保护我们在啊万一啊发生事故的话，啊、不会被抛出车外啊，导致我们这个死亡率的提升。那经我们那个调查，那个安全带啊。是我们那个发生事故的致死率，未系安全带跟系安全带啊相差3.6倍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系安全带，来我们降低我们这个事故发生的致死率。
0: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在路上系安全带呢，哈，才可以保护在万一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好，这是可以保护里面的人哈，那不要有这个受伤的情况。因为刚刚听到这个分队长讲到这些案例呢，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生车祸的时候呢，被抛出车外，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些危险跟危害了哈。就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好，那另外呢，安全带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正确使用呢？有没有哪一些错误的方式是比较常见的？
1: 哦，我们安全带啊，我们有两种种类，一个是2.4啊，另外一个是比较常见是3.4。
0: 嗯，
1: 那2.4安全带，那我们多半会适用在我们啊小型车后座中间啊，中间可能会是2.4的使用，或是我们大客车乘客的座椅。那3.4安全带的话，就是比较常见，像我们的驾驶或是副驾，或是后座两侧，那以及大客车驾驶也都是我们常见的3.4。那我们依据我们那个汽车驾驶人及乘客系安全带实施及宣导办法啊第三条规定啊，我们安全带那我们必须要那个配件啊必须要齐全啊，不能有毁损松脱的情势发生了、啊。那我们的带扣要确实紧扣，安全带啊，不要有扭转或是啊反转的那个情况发生了、啊。
0: 嗯，
1: 那再来我们讲到那个刚刚说到要讲那个啊错误系安全带的方式 啊，主要会有两种。
0: 是，
1: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讲3.4它就是啊主要会有发生错误啦，就是只有3.4，因为2.4的话比较不会有那个错误。
0: 对，因为它一旦就是直接从左到右就系好就好了，
1: 对啊，
0: 这样子。
1: 对啊，那3.4的话有两种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乘客在系完以后啊，把我们那个从我们肩部到腰部的那一条啊穿过腋下，穿过腋下，没有横过我们的胸部啊，还有肩部，所以它这样没有完整保护到我们啊上半身这个，我们可能如果急停啊，刹车会往前，他没有啊，把你这个上半身去完整的拉住，只有拉到你的腰部，那这样没有完成那个完整的那个去发挥它保护的

公用。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它是先把安全带先扣好，那在坐上去以后再把上面的那一条拉到横跨我们肩部和腰部。那这是我们第二种的那个错误的系法。那我们警方在针对这两种安全带的错误系法啊，都会依照我们的那个法规来去做举发啊。这种错误的不是说安全带

0: 它可能会提高你的那个安全，但是它没有完全的发挥它的作用。
1: 对，因为你只有吸一半的话呢，它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呢，它是没办法起完整的保护的作用。不要觉得说，哎，我有吸其中一条，但其实是没有保护力的啦。哈，就是再次提醒大家，你系安全带的话呢，哈，就一定要正确的系妥安全带，而且呢，就要像刚刚我们的分队长所说的哈，就是要检查一下说有没有反转呐、啊，有没有哪里没扣好之类的哈，检查之后哦再来出发了。好，那除了这个安全带的使用是非常重要之外呢，哈，家中有孩童，他们会做这个安全座椅嘛，那安全座椅的使用规定是不是也请分队长来跟大家来做提醒？
0: 好，那针对我们那个安全座椅，我们那个安全座椅就是我们法规上所说的幼童用座椅还有学童用座椅这两个名词啊。
1: 嗯嗯。
0: 那针对针对儿童座椅的部分、啊、那我们也是刚刚提到那个汽车驾驶人及乘客系安全带实施及劝导办法的第三条，那其中有规定。我们年龄超过4岁到12岁以下，或是体重超过18公斤到36公斤以下的儿童，那我们应该要搭配使用我们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啊汽车用儿童保护装置，我们所称的儿童用座椅或学童用座椅，那我或是我们的增高型坐垫，
1: 嗯，
0: 那我们要，并且我们要确实把它将我们汽车座椅。去做那个连接稳固，那、啊、我们后座啊，或是前座，那通常都会有一个啊，跟儿童座椅可以做啊联系的一个部分。那请这个部分一定不是说放在车上就好，那一定要跟我们的座椅也要去做一个稳固的那个连接。
1: 嗯嗯嗯，好，了解。所以说在安装在车里的时候呢，好，就是要看看说是有没有这个妥善的安装之后，好，再来放这个小朋友进去这样子。好，所以说安全座椅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搭乘大客车的时候啦，齁，大客车是不是也是要系好安全带？
0: 那针对我们这个大客车，那现在我们的现行法令啊，依据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二项，那我们规定我们那个驾驶人啊，前座还有后小型车的后座乘客要去做一个系安全带的动作，但是我们营业大客车啊还没有去做一个啊我们强制的去要去做一个系安全带的规范，
1: 嗯，
0: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还是建议我们啊乘客啊还是要系上我们的安全带，因为目前虽然说法规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1: 嗯，
0: 那也有请我们那个业者啊还有司机要去做啊提醒我们的那个乘客要去做系安全带的动作啊，提高我们那个安全性啊，
1: 对，
0: 那我们还是呼吁我们的乘客还是要系妥安全带，
1: 没有错，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在搭乘哈这些客运车，还是说这种大客车的话呢，还是要系好安全带了，这样才会比较安全一些了哈。所以说今天讲到了很多跟这个安全带是有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了哈，大家一定要确保这些安全了。好，那另外呢，最近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事故案例，还是说我们警方的执法重点要来提醒大家？
0: 哦，是的，啊，最近我们。社会上发生很多我们毒品私用毒品后驾车，
1: 嗯，
0: 那如果在我们的国道啊车速快啊车流量大，而、在这个状况情况下，那个使用毒品的我们的驾驶啊，他会因为毒品而才会容易造成他的反应迟缓，那他再去做的距离的判断，或者是我们可能病患车道你那个距离他没距离感，他没办法去做一个准确的判断，那再来它可能会引发那个我们追撞或是事故的发生，那这个要提醒我们驾驶朋友，毒品是使用毒品本来就是错误的，
1: 对，
0: 那更何况你是用私用毒品后驾车，把自己还有我们其他的用路人去置身于危险之中，那我们如果说我们毒驾经查获，汽车驾驶人最高可以罚12万元啊，车辆要一致保管啊，并且要吊扣驾照1至2年。那如果说我们在现场拦后您违规啊，看你的情状可能是有试用毒品，那要问你要请求你做一个、毒品检验。如果您拒绝，那我们会视同我们拒测啊，处18万的罚款啊，并且会吊销驾照。那如果说我们之后 确定它

0: 们尿液检验也确定他是毒驾的事实行为是确定的，那我们他也是涉犯我们的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最高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30万以下罚金。
1: 嗯，
0: 再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啊，毒后不上路，国道才安全。
1: 嗯，没有错哈，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哈，吸毒本来就是不好的事情，也是违法的啦哈。那更何况是说这个吸毒之后还开车还上路，哇，那这样整个精神状况是会非常恍惚。那在恍惚的情况之下呢，都没办法判断说像是一些安全距离啦，还是说应该要注意的事情等等的了哈。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毒驾上路。那我们警方呢，当然针对这个部分也是有在加强执法跟取缔，那甚至是说会在比如说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哦，看到这个驾驶可能他的神情恍惚等等的，也会施予这个所谓的唾液快筛，好，去检验说到底有没有毒驾的问题了哈。好，是，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郑云林元分队长呢，今天在我们线上给我们提醒，谢谢分队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7:56，现在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4号西向的清水端出口匝道外侧事故就在刚刚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96.6公里刚过宝山休息站的外侧3台车事故也都接获排除。国三北上36.6公里靠近中和路段前的内线车道2台车的事故也是顺利排除。那再来提醒大家，车多情形比较多了哈。台66线东向从平镇2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车流很多。台88线东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地点。再来是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好，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的距离哈。在上班的时候呢，车流会比较多，一定要保持耐心。8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少女时代所演唱的 Wait a Minute。

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